0: 坚持用下来，脸蛋摸起来软软嫩嫩，自带健康的光泽感。不管是日常的护肤打底，还是肌肤状态不稳定急救，都能稳稳的 hold 住。贵妇级的修护体验，用一次就知道有多值。这款60毫升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有效期至2027年7月后，现在下单性价比极高，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仅需359元，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五月一日至五月五日，德胜世纪城一店千元加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0: 成方圆，五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五月一日至五月五日，德胜世纪城一店千元嘉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 FM91.8 FM97 FM88.7 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1: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2: 想要自驾出游看风景的宝子们看过来，今天我给大家推荐几个昆明出发一到一个半小时自驾就能到的宝藏地。安宁市是全国唯一同时上榜中国天然氧吧、中国气候宜居城市避暑旅游目的地的县市，拥有优越的自然环境和便捷的区位交通。安宁历史悠久，被誉为唐川宝地、连然金方。安宁市属北亚热带低纬高原季风气候区，夏季凉爽舒适，湿度适中，平均风速适宜，辐射不强。推荐景点雁塔村，一个有着百年历史的古老村落，村里有多条特色花巷与老宅相呼应，春天开满春花的季节很美哦。玉龙湾景区是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紧邻滇池，全年气候温和，温差较小，干湿度分明，四季如春。玉龙湾龙房坝水库是太平新城内唯一有特色的大型水系自然要素，同时位于群山的峡谷地带，南陡北缓的山体特色成就了玉龙湾独特的景观特质。温泉小镇有多个温泉饭店，逛累了可以在森林里泡泡温泉，享受片刻安静时光，放松身心。到安宁绝不能错过八街双双卷粉、豆面汤圆、甜白酒、太平酸笋鸡火锅。从昆明市中心出发，自驾35公里左右，大约50分钟就到了。
3: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4: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3: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4: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
6: 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五月一日至五月五日，德胜世纪城一店千元家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超特斯拉使用权。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2: 感受分分秒秒，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好了，下面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一轮降温降雨天气过程登场。那么具体的情况，我们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文斐来和大家简单的聊一聊。你好，文斐。
5: 你好，主持人。的确啊，在冷锋街边的影响之下，云南正在经历一轮明显的降温降雨天气过程。那所谓街边线，就是两股不同方向的风撞在了一起，就好像开车遇到不同方向行驶的车辆就会出现拥堵，气流也一样。当气流拥堵的时候呢，就会产生上升运动，那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云雨天气。那今天白天啊，几乎全省都会被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所笼罩，有冷空气参与的降水气温也将会明显的下滑。云南中东部北部最高气温普遍下降6到8度，局地降温幅度甚至超过10度，让本来就偏低的气温再下一个台阶。那昆明今天白天最高气温仅有15度，昭通的气温更是跌至了个位数，像是从初夏又回到了冬天，要特别注意添衣保暖。那到了明天降水减弱，全省大部都会是以阵雨为主，但是气温难有起色，只有小幅度的回升，天气清凉。后天之后气温才会明显回升，暖意回归。今天白天，纪念郑和公园是中雨转小雨，8到1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0到30度。怒江大峡谷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尼尔纳克里查马古道小雨转阵雨，13到25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转阵雨，6到11度。官渡古镇小雨，9到15度。丽江古城中雨转小雨，7到13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2到19度。东川红土地小雨，11到17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0度到8度。玉溪月潭温泉中雨转小雨10到17度，昆明纪念风景区小雨9到15度，大理古城小雨10到16度，楚雄彝人古镇中雨转小雨10到19度，十里外家花蓝莓庄园中雨转小雨10到16度。好，天气就这样啦。
0: 五月是麦子拔节的声响，草木繁盛，节气更迭，接纳流动的节奏。以前总爱说等，等存款百万，等孩子长大，等退休后环游世界，而今更想说趁腿脚还轻，趁眼眸还亮，趁此刻还能为晚霞心动，趁这个适合闯荡的月份，去见见山川，会一会陌生的人，离开困囿自己的方寸之地，在行走中重新为生命注入活力。当风吹起时 FM91.8FM97 FM88.7，巨力发声，陪你穿起运动鞋，去丈量山河的棱角。
6: 应急常识365。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云南省人民政府2026年森林草原防火命令近日发布，本轮全省森林草原防火期为2025年12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其中3月1日至5月31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森林草原防火区，森林草原高火险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划定并向社会公布，进入林区要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限定，自觉接受防火检查站的检查和登记。防火区内禁止野外用火，因特殊情况确需野外用火的，应当按照规定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并采取防火措施。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和二级以上火险等级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发布禁火命令，必要时实施封山管理。发现森林、草原、火情、火灾，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12119，报告起火地点，不要擅自采取行动。一旦发现可能被山火包围时，应果断转移到林中空地、岩石裸露地带或植被稀疏地带、水沟附近避险。
8: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精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9: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0: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9: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精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天气一升温，脚就狂出汗，出门遇上下雨天，鞋子还容易闷湿发霉，普通凉鞋磨脚又不透气，真的太难受了。这时候穿洞洞鞋就刚刚好。卡洛驰洞洞鞋专利云朵软弹材质，上脚就像踩棉花一样巨舒服，暴走逛街完全不累脚。360度全镂空的透气孔，不闷脚不捂汗，雨天踩水也不怕湿脚闷臭，还能自由 DIY 配饰，每个人都能穿出专属个性，颜值直接拉满。不管是日常的通勤、周末度假、特殊天气出行都能穿，短裤、牛仔裤、长裙随便搭，平时官网随便都要大几百，现在大象精选商城春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成人34-46码，儿童25-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快给自己和家人安排上，库存有限，手慢无哦。今天除了卡洛驰洞洞鞋，还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大象精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仅需359元。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能够让肌肤不再轻易的被天气拿捏，保湿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无论你是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值得入手。它并非强效抗老，而是通过修复屏障让皮肤恢复健康稳定的状态，换季泛红、干燥起皮、熬夜暗沉都能够慢慢的给你养回来，质地绵密细腻，乳化后上脸湿润不厚重，坚持用下来脸蛋摸起来软软嫩嫩，自带健康的光泽感，不管是日常的护肤打底还是肌肤状态不稳定急救都能稳稳的 hold 住，贵妇级的修护体验，用一次就知道有多值。这款60毫升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有效期至2027年7月后，现在下单性价比极高，大象精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仅需359元，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下单购买。大象精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精选，放心直选。
7: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1: 想自驾出游看风景的宝子们，看过来，今天我给大家推荐几个昆明出发1到1.5个小时自驾就能到的宝藏地。弥勒市位于云南省东南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北部，境内旅游资源丰富，太平湖、东风韵、可意、红河水乡四个省级特色小镇已成为全域旅游新窗口。东风韵艺术小镇位于市区以南10公里处，景区涵盖生态农业、艺术文化、休闲度假养生等多种产业，包括薰衣草庄园、葡萄酒庄园、艺术家庄园、玫瑰庄园、百合庄园、森林公园、湖滨湿地、静谧溪谷等。可意小镇掩映在河套、乡村和森林之中，青山环抱，空气清新，风景宜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阿戏跳跃的发源地。这里阿戏跳跃、阿戏祭火、阿戏斗牛、阿戏摔跤等民族文化底蕴深厚，民族风情独具特色。滇西河湿地公园被弥勒人亲切地称为母亲河，被水利部正式授牌为滇西河国家水利风景区。站在锦屏山极目四望，公园内峡谷溪流、生态湿地、田园风光，绘就出了一幅绿美河湖的生态新画卷，是城市绿带旅游新亮点和市民游客必到的打卡点。到弥勒绝不能错过弥勒卤鸡、卤鸡米线、烤牛肉串和鸡丝凉面。从昆明市区出发大约130公里，驾车1小时40分钟就能到了。

0: 脑，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他们是城市的守护者，用辛劳唤醒清晨。
6: 他们是工业的心脏，用汗水铸就繁荣。
5: 他们是生命的天使，用大爱守护健康。
6: 他们是智慧的播种者，用知识浇灌未来。
5: 他们是大地的儿女，用劳作哺育生命。
6: 我们尊重劳动的价值，赞美每一颗为梦想而跳动的心。
5: 五一国际劳动节，
6: 向劳动者致敬，为梦想前行。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8: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 FM 91.8， FM 97， FM 88.7， 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9: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五月一日至五月五日，德胜世纪城一店千元嘉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超特斯拉使用权。
2: 健康生活，养。

0: 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为深入贯彻落实儿童优先原则，更好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促进儿童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印发了《关于在全社会推进儿童友好建设的意见》，对儿童友好建设作出系统部署。这个意见系统总结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的经验，部署全面开展儿童友好建设，以城市为基本单元，统筹社会政策、公共服务、权利保障、成长空间、发展环境等重点领域，系统集成政策举措，聚焦公共政策、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等重点方向，推动在政策制定、规则编制、资源配置中充分保障儿童权益，优先满足儿童需求，加快推进公共空间适儿化改造，持续优化公共服务供给，落实儿童免费及优待政策，围绕上学、就医、出行、运动、游玩等推出务实举措。意见着重筑牢儿童安全保护防线，全面深化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健全完善保护机制，强化风险防控，切实守护未成年人安全健康成长。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
5: 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3: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4: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2: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5: FM91.8，
6: 北京时间10:00。
7: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

0: 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五月的风，裹挟着初夏的暖意，轻轻吹过城市的街巷，拂过每一个忙碌的身影。是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的他，是伏案桌前熬夜码字的他，是风雨里独自穿梭的他，是温柔专业守护生命的他，是一支粉笔两袖清风的他，是雷厉风行果敢智慧的他。无数个平凡又闪耀的他，在默默付出，坚定前行。 FM 91.8， FM 97， FM 88.7， 聚力发声，致敬这个时代每一个他。
2: 天气一升温，脚就狂出汗，出门遇上下雨天，鞋子还容易闷湿发霉，普通凉鞋磨脚又不透气，真的太难受了。这时候穿洞洞鞋就刚刚好。卡洛驰洞洞鞋专利云朵软弹材质，上脚就像踩棉花一样巨舒服，暴走逛街完全不累脚，360度全镂空的透气孔，不闷脚不捂汗，雨天踩水也不怕湿脚闷臭，还能自由 DIY 配饰，每个人都能穿出专属个性，颜值直接拉满。不管是日常的通勤、周末度假、特殊天气出行都能穿，短裤、牛仔裤、长裙随便搭，平时官网随便都要大几百，现在大象新选商城春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成人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快给自己和家人安排上，库存有限，手慢无哦。今天除了卡洛驰洞洞鞋，还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仅需359元。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能够让肌肤不再轻易的被天气拿捏，保湿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无论你是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值得入手。它并非强效抗老，而是通过修复屏障让皮肤恢复健康稳定的状态，换季泛红、干燥起皮、熬夜暗沉都能够慢慢的给你养回来，质地绵密细腻，乳化后上脸湿润不厚重，坚持用下来脸蛋摸起来软软嫩嫩，自带健康的光泽感，不管是日常的护肤打底还是肌肤状态不稳定急救都能稳稳的 hold 住，贵妇级的修护体验，用一次就知道有多值。这款60毫升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有效期至2027年7月后，现在下单性价比极高，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仅需359元，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5月1日至5月5日，德胜世纪城一店千元家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7: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9: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 FM91.8 FM97 FM88.7 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10: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

0: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5: 想自驾出游看风景的宝子们看过来，今天我为大家推荐几个从昆明出发1到1.5小时自驾就能到的宝藏地。富民位于昆明市西北部，县城距昆明主城仅19公里，从昆明主城驱车半小时，无需逃离城市即可抵达山水环抱的富民。这里是昆明人的第二居所，周末节假日不必扎堆热门景区，工作日也能随时切换生活场景。清晨在螳螂川畔散步，午间采摘当季鲜果，傍晚泡一池天然温泉，都市的便利与田园的诗意在此完美交融。宝石洞风景区是国家3A级旅游区，缓步欣赏溶洞奇观，乘船经石花水洞，坐一条游船，听一阵流水，品一杯溶洞咖啡。山耕云田园综合体，国家3A级旅游景区，可以品半山美食，感受亲子农耕快乐。有趣甜蜜的米花糖制作，传承古老的非遗苗族织布，尽享农耕文化的快乐。天马山温泉度假区是国家3A级旅游景区，这里山顶的灵崖汤泉热气腾腾，错落的帐篷营地舒适惬意，静谧自然的半山咖啡厅倍感舒适。赤鹫镇赤鹫村，每个季节观赏不同的花，美不胜收。到富民绝不能错过花椒鸡、酸萝卜炖鸡、包烧牛肉、豆花牛柳。从昆明市区出发，大约44公里，驾车55分钟可到。
6: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7: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6: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7: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
8: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
7: 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轻，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FM91.8，
11: 北京时间11:00。
12: 晒晒晒，
13: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精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5: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5: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4: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5: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4: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精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5: 哇，700多到手神仙。

0: 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
1: 太划算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天气一升温，脚就狂出汗，出门遇上下雨天，鞋子还容易闷湿发霉，普通凉鞋磨脚又不透气，真的太难受了。这时候穿洞洞鞋就刚刚好，卡洛驰洞洞鞋专利云朵软弹材质，上脚就像踩棉花一样巨舒服，暴走逛街完全不累脚，360度全镂空的透气孔，不闷脚不捂汗，雨天踩水也不怕湿脚闷臭，还能自由 DIY 配饰，每个人都能穿出专属个性，颜值直接拉满，不管是日常的通勤、周末度假、特殊天气出行都能穿，短裤、牛仔裤、长裙随便搭，平时官网随便都要大几百，现在大象新选商城春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成人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快给自己和家人安排上，库存有限，手慢无哦。今天除了卡洛驰洞洞鞋，还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仅需359元。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能够让肌肤不再轻易的被天气拿捏，保湿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无论你是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值得入手。它并非强效抗老，而是通过修复屏障让皮肤恢复健康稳定的状态，换季泛红、干燥起皮、熬夜暗沉都能够慢慢的给你养回来，质地绵密细腻，乳化后上脸湿润不厚重，坚持用下来脸蛋摸起来软软嫩嫩，自带健康的光泽感，不管是日常的护肤打底还是肌肤状态不稳定急救都能稳稳的 hold 住，贵妇级的修护体验，用一次就知道有多值。这款60毫升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有效期至2027年7月后，现在下单性价比极高，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仅需359元，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五月是麦子拔节的声响，草木繁盛，节气更迭，接纳流动的节奏。以前总爱说等，等存款百万，等孩子长大，等退休后环游世界，而今更想说趁，趁腿脚还轻，趁眼眸还亮，趁此刻还能为晚霞心动，趁这个适合闯荡的月份，去见见山川，会一会陌生的人，离开困囿自己的方寸之地，在行走中重新为生命注入活力。当风吹起时 ，FM 91.8，FM 97，FM 88.7，巨力发声，陪你穿起运动鞋，去丈量山河的棱角。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伴。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啦啦啦，出行指南。
2: 想自驾出游看风景的宝子们看过来，今天我为大家推荐几个从昆明出发1到1.5小时自驾就能到的宝藏地。武定位于楚雄彝族自治州东北部，有西南第一山美誉的狮子山，有堪称地球伤疤的几亿大裂谷。狮子山以形似俯卧的雄狮而得名，景区内有种子植物137棵、538属、1157种，被植物学家称为滇中绿色明珠，素以西南第一山和中国八小佛教名山驰誉滇中。2009年1月被评定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景区由正旭禅寺、牡丹园、林海、禅崖四大部分组成，共有86个景点，景观丰富。

万松山原始森林探秘区位于县城西北的环州乡境内，公路行程128公里，属以云南松为主的林区，景区森林茂密，森林覆盖率达89%，种类繁多的动植物，跨越数百年历史的土司木群，凉爽的气候是这个景区的亮点。水城河有着宜乡小九寨的美誉，流域范围内植被茂密，生态环境良好，可以享受清凉的溪水，观赏壮观的瀑布。到武定绝不能错过羊汤锅、八宝药膳鸡、武定凉粉。从昆明市区出发，大约81公里，驾车1.5小时就能到武定了。

0: 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2: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天气一升温，脚就狂出汗，出门遇上下雨天，鞋子还容易闷湿发霉，普通凉鞋磨脚又不透气，真的太难受了。这时候穿洞洞鞋就刚刚好，卡洛驰洞洞鞋专利云朵软弹材质，上脚就像踩棉花一样巨舒服，暴走逛街完全不累脚，360度全镂空的透气孔，不闷脚不捂汗，雨天踩水也不怕湿脚闷臭，还能自由 DIY 配饰，每个人都能穿出专属个性，颜值直接拉满，不管是日常的通勤、周末度假、特殊天气出行都能穿，短裤、牛仔裤、长裙随便搭，平时官网随便都要大几百，现在大象新选商城春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成人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快给自己和家人安排上，库存有限，手慢无哦。今天除了卡洛驰洞洞鞋，还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仅需359元。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能够让肌肤不再轻易的被天气拿捏，保湿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无论你是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值得入手。它并非强效抗老，而是通过修复屏障让皮肤恢复健康稳定的状态，换季泛红、干燥起皮、熬夜暗沉都能够慢慢的给你养回来，质地绵密细腻，乳化后上脸湿润不厚重，坚持用下来脸蛋摸起来软软嫩嫩，自带健康的光泽感，不管是日常的护肤打底还是肌肤状态不稳定急救都能稳稳的 hold 住，贵妇级的修护体验，用一次就知道有多值。这款60毫升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有效期至2027年7月后，现在下单性价比极高，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仅需359元，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4: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 FM91.8 FM97 FM88.7 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2: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

0: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4: 5月1日至5月5日，德胜世纪城一店千元嘉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6: 健康饮食要控盐，烹调的时候这用盐可以比较直观的控制，但是生活当中其实还有很多隐形盐，比如酱料啊、零食啊等等。那么日常生活中我们如何避开这些隐形盐陷阱呢？建议您采用以下的综合策略。首先，购买包装食品的时候养成查看营养成分表的习惯，优先选择钠含量较低的产品，尽量减少加工食品的摄入，多选用天然食材。即使选择低钠食品，同样需要注意整体食用量，避免累积超标。再有一个呢，就是还要警惕那些带有复合调味配料的食品，比方说夹心饼干、涂层零食等等，它们的调味部分啊，往往也是钠的集中来源。专家提示，控盐

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健康实践，通过主动的减少烹饪用盐，学会识别并控制隐形盐的摄入，逐步的培养清淡口味，那我们就能在更好享受美味的同时，更好的守护心脑血管健康。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好了，好听的乐声当中，继续我们的节目 FM 91.8假日伴你行。这个五一节啊，很多朋友都出去玩了，五一缤纷假日越享精彩啊。那么此刻呢，我们的另外一位主持人陆平呢，正在云南省孟连市普尔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参加第20届孟连纳允神鱼节。那么下面我们就连线他，感受一下现场热闹的气氛。你好。
1: 啊，康杰，大家好。那我是陆平，现在呢，我正在孟连参加第20届孟连纳允神鱼节。其实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这个南垒河。现在呢，这次神鱼节的一个捕鱼的活动哈、正在进行当中。其实我身边是人山人海啊，非常非常的热闹。其实这个孟连纳允神鱼节呢，是当地世代传承的一个民俗的节庆活动，它呢是承载着当地的老百姓期盼风调雨顺、和睦安康的美好心愿，那也是边疆各民族呢情感相连、文化共融的一个重要的纽带。多年来呢，这个神鱼节呢始终呢是以民俗为桥，搭建起了各民族共庆佳节、共话情谊的平台，让冰冻赛海的民族团结佳话呢，也在这个地方呢是世世代代的相传。那孟连呢，我也给大家介绍介绍，可能很多朋友来过，但也有些朋友像我一样啊，这次是第一次到孟连。它在傣语当中呢，意思是寻找到好的地方。这里呢，拥有中国现存最后的一个傣族的古镇，叫做纳允古镇，至今呢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了。刚才我说到四个字冰冻赛海，它的意思呢是没有血缘却亲如一家的意思，是孟连各民族世代相传的团结理念。那这个神鱼节呢，自2004年复办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了19届，所以今年呢是第20届。在2008年呢，也荣获了云南省十大民族狂欢节的称号。这次的神鱼节呢，是从5月1号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5月5号，刚好呢，也就是整个五一假期的5天时间，是以人欢鱼跃、冰冻赛海为主题，策划推出了18项文化、民俗、体育以及美食活动。其中呢，最受期待的就是万人神鱼节，就是今天中午，也就是现在，就在我所在的位置南垒河举行了。现场呢有很多的当地的群众哈、包括游客是可以徒手捉鱼的，然后会角逐一个神鱼王的殊荣。同时呢还有什么村厨的鲜鱼会、千人篝火打跳、神鱼长街宴、千盏灯会、南垒河放水灯、神鱼集市等等一系列的体验项目。在现场的所有朋友也可以感受一下独特的

0: 串联民族风情和节庆的魅力。那我也带借此机会呢，带大家回顾一下，在5月1号，博尔市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纳允广场举办的一个灯火璀璨、歌舞飞扬的活动内容，也叫做“劳动筑梦新时代，冰冻赛海送团结”的文艺晚会。就是当天晚上呢，晚会是以丰富多彩的民族歌舞和非遗展演致敬了劳动者，也拉开了为期5天的神鱼节的序幕。那如果说有一些朋友呢是没有到现场，我也给大家推荐推荐。现在这个直播啊也正在各个的主流媒体还有融媒体的平台进行当中，包括普洱市孟连县的融媒体中心正在直播，有一个4级的联动传播的矩阵，大家也可以通过这样的实时的镜头来直击万人捉鱼的热闹场面。就可以感受一下哈，咱们孟连民族风情还有文旅活动和民族团结的一个新气象。现在这个神鱼节呢正在进行当中，现在南垒河呢已经有当地的群众和游客呢已经就是下到了这个河当中，然后来捕鱼。我们看看今年呢谁能够把这个最大的神鱼呢给捕上来，那我也会在现场呢继续为大家观察。好的，那况且我的现场报道呢先暂时进行到这儿，如果今天还有什么样更精彩的活动内容呢，我也将带来实时的报道。
1: 好的，非常感谢陆平带来精彩的报道。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冯浩。5月7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0，就昭通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FM 91.8，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6: 五月的风，裹挟着初夏的暖意，轻轻吹过城市的街巷，拂过每一个忙碌的身影。是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的他，是伏案桌前熬夜码字的他，是风雨里独自穿梭的他，是温柔专业守护生命的他，是一支粉笔两袖清风的他，是雷厉风行果敢智慧的他，无数个平凡又闪耀的他，在默默

0: 前行 FM 九一点八 FM 九七 FM 八八点七，距离发声，致敬这个时代每一个他。
1: 天气一升温，脚就狂出汗，出门遇上下雨天，鞋子还容易闷湿发霉，普通凉鞋磨脚又不透气，真的太难受了。这时候穿洞洞鞋就刚刚好，卡洛驰洞洞鞋专利云朵软弹材质，上脚就像踩棉花一样巨舒服，暴走逛街完全不累脚，360度全镂空的透气孔，不闷脚不捂汗，雨天踩水也不怕湿脚闷臭，还能自由 DIY 配饰，每个人都能穿出专属个性，颜值直接拉满，不管是日常的通勤、周末度假、特殊天气出行都能穿，短裤、牛仔裤、长裙随便搭，平时官网随便都要大几百，现在大象新选商城春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成人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快给自己和家人安排上，库存有限，手慢无哦。今天除了卡洛驰洞洞鞋，还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仅需359元。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能够让肌肤不再轻易的被天气拿捏，保湿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无论你是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值得入手。它并非强效抗老，而是通过修复屏障让皮肤恢复健康稳定的状态，换季泛红、干燥起皮、熬夜暗沉都能够慢慢的给你养回来，质地绵密细腻，乳化后上脸湿润不厚重，坚持用下来脸蛋摸起来软软嫩嫩，自带健康的光泽感，不管是日常的护肤打底还是肌肤状态不稳定急救都能稳稳的 hold 住，贵妇级的修护体验，用一次就知道有多值。这款60毫升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有效期至2027年7月后，现在下单性价比极高，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仅需359元，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

0: 说。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3: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2: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3: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4: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3: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5: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他们是城市的守护者，用辛劳唤醒清晨。
3: 他们是工业的心脏，用汗水铸就繁荣。
2: 他们是生命的天使，用大爱守护健康。
3: 他们是智慧的播种者，用知识浇灌未来。
2: 他们是大地的儿女，用劳作哺育生命。
3: 我们尊重劳动的价值，赞美每一颗为梦想而跳动的心。
2: 五一国际劳动节，
3: 向劳动者致敬，为梦想前行。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2: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 FM 91.8， FM 97， FM 88.7，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5: 天气一升温，脚就狂出汗，出门遇上下雨天，鞋子还容易闷湿发霉，普通凉鞋磨脚又不透气，真的太难受了。这时候穿洞洞鞋就刚刚好。卡洛驰洞洞鞋专利云朵软弹材质，

0: 上脚就像踩棉花一样巨舒服，暴走逛街完全不累脚，360度全镂空的透气孔，不闷脚不捂汗，雨天踩水也不怕湿脚闷臭，还能自由 DIY 配饰，每个人都能穿出专属个性，颜值直接拉满。不管是日常的通勤、周末度假、特殊天气出行都能穿，短裤、牛仔裤、长裙随便搭，平时官网随便都要大几百，现在大象新选商城春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成人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快给自己和家人安排上，库存有限，手慢无哦。今天除了卡洛驰洞洞鞋，还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仅需359元。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能够让肌肤不再轻易的被天气拿捏，保湿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无论你是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值得入手。它并非强效抗老，而是通过修复屏障让皮肤恢复健康稳定的状态，换季泛红、干燥起皮、熬夜暗沉都能够慢慢的给你养回来，质地绵密细腻，乳化后上脸湿润不厚重，坚持用下来脸蛋摸起来软软嫩嫩，自带健康的光泽感，不管是日常的护肤打底还是肌肤状态不稳定急救都能稳稳的 hold 住，贵妇级的修复体验，用一次就知道有多值。这款60毫升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有效期至2027年7月后，现在下单性价比极高，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仅需359元，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4: 想自驾出游看风景的宝子们看过来，今天我为大家推荐几个从昆明出发1到1.5小时自驾就能到的宝藏地。澄江地处云南省中部，作为自古以来的滇中名郡，文化积淀深厚，曾有文风不让中原盛，民俗还如太古纯的美誉，以北正街为中轴，宛若一本翻开的大书，所以澄江市区有丹凤闲书的美称。市区东南西北建有雍辉、城波、揽秀、怡凤四道城门，城内曾有众多的官署庙宇、石木牌坊等。月亮湾湿地公园有开阔的沙滩，矗立着成片的棕榈树，你可以悠闲地躺在躺椅上，尽情地欣赏眼前的湖滨美景。时间在这里仿佛都会慢下来，不觉得让人心情放松舒展。寒武纪小镇依托世界自然遗产帽天山化石地、世界深蓝湖区抚仙湖两大世界级自然资源，以抚仙湖自然风光为基底，寒武纪文化为体验脉络，融入度假新理念和新体验，打造全家一站式欢乐度假目的地。小湾村有一幢幢各具风格的民宿，

矗立在蓝天和碧水之间，栖息小湾村，远离城市喧嚣，陶醉于鲜花绿植，享受静谧的假日时光，听风看云，读书喝茶，放眼望去是碧波万顷、风景迷人的抚仙湖，充满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意。到澄江千万不能错过石锅鱼、藕粉、铜锅洋芋饭、趴猪脚。从昆明市区出发，大约51公里，驾车55分钟就可以到达澄江了。

0: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1: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2: 我也看到了，
0: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3: 进了。
0: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4: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5: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6: 大家好，我是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冯浩。5月7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100，就昭通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7: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8: FM91.8
9: 北京时间13点整，
1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9: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0: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9: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新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1: 五月是麦子拔节的声响，草木繁盛，节气更迭，接纳流动的节奏。以前总爱说等，等存款百万，等孩子长大，等退休后环游世界。而今更想说趁腿脚还轻，趁眼眸还亮，趁此刻还能为晚霞心动，趁这个适合闯荡的月份，去见见山川，会一会陌生的人，离开困囿自己的方寸之地，在行走中重新为生命注入活力。当风吹起时 ，FM91.8、FM97、FM88.7，继续发声，陪你穿起运动鞋，去丈量山河的棱角。

0: 一升温脚就狂出汗，出门遇上下雨天，鞋子还容易闷湿发霉，普通凉鞋磨脚又不透气，真的太难受了。这时候穿洞洞鞋就刚刚好。卡洛驰洞洞鞋专利云朵软弹材质，上脚就像踩棉花一样巨舒服，暴走逛街完全不累脚。360度全镂空的透气孔，不闷脚不捂汗，雨天踩水也不怕湿脚闷臭，还能自由 DIY 配饰，每个人都能穿出专属个性，颜值直接拉满。不管是日常的通勤、周末度假、特殊天气出行都能穿，短裤、牛仔裤、长裙随便搭，平时官网随便都要大几百，现在大象新选商城春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成人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快给自己和家人安排上，库存有限，手慢无哦。今天除了卡洛驰洞洞鞋，还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仅需359元。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能够让肌肤不再轻易的被天气拿捏，保湿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无论你是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值得入手。它并非强效抗老，而是通过修复屏障让皮肤恢复健康稳定的状态，换季泛红、干燥起皮、熬夜暗沉都能够慢慢的给你养回来，质地绵密细腻，乳化后上脸湿润不厚重，坚持用下来脸蛋摸起来软软嫩嫩，自带健康的光泽感，不管是日常的护肤打底还是肌肤状态不稳定急救都能稳稳的 hold 住，贵妇级的修护体验，用一次就知道有多值。这款60毫升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有效期至2027年7月后，现在下单性价比极高，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仅需359元，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好了，13:15，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区的路况。目前城区各条道路通行秩序保持正常。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想自驾出游看风景的宝子们看过来，今天我为大家推荐几个从昆明出发1到1.5个小时自驾就能到的宝藏地。鹿圈县位于云南省中北部，昆明市西北部，是一个自然风光与民族文化交融的地方。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共有 A 级景区2个，非 A 级景区7个，规模以上乡村旅游点28个。轿子雪山是鹿圈的标志性景点，海拔较高，四季景色各异，冬季可以欣赏雪景，夏季则是避暑胜地。山上有丰富的植被和野生动物，适合徒步和摄影爱好者。云龙水库是昆明市的重要水源地，湖水清澈，周围环境优美，水库周边有丰富的植被和鸟类，适合休闲散步和观鸟。凤家古镇有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马头墙的飞檐挑破淡青的天，底下变出一片粉的、白的、红的、绿的、黄的来，是花是树，是春意盎然。鹿圈县还有多个温泉度假村，温泉水质优良，游客可以在这里放松身心，享受

0: 温泉。到鹿圈绝不能错过宜家腊肉、苗家酸汤鱼、酸汤鸡、野生菌火锅、撒坝火腿、苦荞粑粑。从昆明市区出发，大约88公里，自驾车1.5个小时左右就能到达鹿圈了。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云南省人民政府2026年森林草原防火命令近日发布，本轮全省森林草原防火期为2025年12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其中3月1日至5月31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高火险期内，森林草原中枯树、落叶等可燃物大量增多，焚烧杂草、烧荒等行为很容易引发森林草原火灾，需高度警惕。以下案例敲响警钟。
3: 4人野外违规用火被查处。1月10日下午，浙江乐清市乐城街道与柳市镇交界处发生了一起突发山火，经紧急扑救，明火于当日夜间被扑灭。经初步调查，此次山火系野外违规用火引发。当日村民柯某某等4人在山林中清理作业期间擅自点燃废木材，最终引发火灾。目前4名涉事人员已经到案，此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违规燃放烟花引火灾。1月8日，广东佛山南海区丽水镇一业主在禁燃区域内违规燃放烟花，不料烟花升空后火星落入草地引发火情，相关责任人已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4: 2026年1月1日起，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开始施行，切记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违反条例规定防火期内未经批准擅自在防火区内野外用火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单位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3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违反条例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5: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 FM 91.8， FM 97， FM 88.7， 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6: 天气一升温，脚就狂出汗，出门遇上下雨天，鞋子还容易闷湿发霉，普通凉鞋磨脚又不透气，真的太难受了。这时候穿洞洞鞋就刚刚好，卡洛驰洞洞鞋专利云朵软弹材质，上脚就像踩棉花一样巨舒服，暴走逛街完全不累脚，360度全镂空的透气孔，不闷脚不捂汗，雨天踩水也不怕湿脚闷臭，还能自由 DIY 配饰，每个人都能穿出专属个性，颜值直接拉满。不管是日常的通勤、周末度假、特殊天气出行都能穿，短裤、牛仔裤、长裙随便搭，平时官网随便都要大几百，现在大象新选商城春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成人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快给自己和家人安排上，库存有限，手慢无哦。今天除了卡洛驰洞洞鞋，还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仅需359元。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能够让肌肤不再轻易的被天气拿捏，保湿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无论你是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值得入手。它并非强效抗老，而是通过修复屏障让皮肤恢复健康稳定的状态，换季泛红、干燥起皮、熬夜暗沉都能够慢慢的给你养回来，质地绵密细腻，乳化后上脸湿润不厚重，坚持用下来脸蛋摸起来软软嫩嫩，自带健康的光泽感，不管是日常的护肤打底还是肌肤状态不稳定急救都能稳稳的 hold 住，贵妇级的修护体验，用一次就知道有多值。这款60毫升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有效期至2027年7月后，现在下单性价比极高，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仅需359元，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
1: 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伴你。

0: 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很多人都知道多晒太阳身体好，但是很少有人清楚这背后的一个道理。其实啊，晒太阳本质是在帮助我们的免疫系统充电，增强抵抗力。我们的皮肤是最大的防护墙，还是免疫系统的预警站。当皮肤遇到阳光照射的时候，会生成一种被称之为法尼基焦磷酸的警报分子，就好像点燃烽火台一样，对身体发出警报。随之呢，皮肤细胞上的一个通道，这就是 TRPV3 通道，就会被打开。细胞外的钙离子会大量的钻进细胞里头，让身体释放出能够让免疫系统提速和变强的物质，那抵抗力自然就上去了。当然了，晒太阳也不能贪多啊，适度的晒一晒能够温和的激活免疫系统，提升防护力。但如果你晒得太久，晒得太猛，就会让免疫系统超负荷工作，引发炎症，反而可能加重一些自身免疫病，比方说红斑狼疮这一类的疾病。这类患者的免疫系统本身就太过活跃，它会错误的攻击自己的身体器官。这也正好印证了老祖宗所说的中庸之道，凡事呢过犹不及，免疫力也是需要平衡的。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4: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3: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4: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春季伤感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
6: 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

0: 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2: 好嘞，我走啦。
1: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2: 妈，发烧好难受。
1: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1: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4: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1: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4: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1: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4: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2: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1: 嗯，不错。
2: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2: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4: 用爱温暖时光。
5: FM91.8，
6: 北京时间15:00。
5: 3:00 PM。
7: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5: 感受分分秒秒，
7: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8: 五月是麦子拔节的声响，草木繁盛，节气更迭，接纳流动的节奏。以前总爱说等，等存款百万，等孩子长大，等退休后环游世界。而今更想说趁，趁腿脚还轻，趁眼眸还亮，趁此刻还能为晚霞心动，趁这个适合闯荡的月份，去见见山川，会一会陌生的人，离开困囿自己的方寸之地，在行走中重新为生命注入活力。当风吹起时 ，FM91.8、FM97、FM88.7，巨力发声，陪你穿起运动鞋，去丈量山河的棱角。
9: 天气一升温，脚就狂出汗，出门遇上下雨天，鞋子还容易闷湿发霉，普通凉鞋磨脚又不透气，真的太难受了。这时候穿洞洞鞋就刚刚好。卡洛驰洞洞鞋专利云朵软弹材质，上脚就像踩棉花一样巨舒服，暴走逛街完全不累脚，360度全镂空的透气孔，不闷脚不捂汗，雨天踩水也不怕湿脚闷臭，还能自由 DIY 配饰，每个人都能穿出专属个性，颜值直接拉满。不管是日常的通勤、周末度假、特殊天气出行都能穿，短裤、牛仔裤、长裙随便搭，平时官网随便都要大几百，现在大象新选商城春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成人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快给自己和家人安排上，库存有限，手慢无哦。今天除了卡洛驰洞洞鞋，还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仅需359元。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能够让肌肤不再轻易的被天气拿捏，保湿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无论你是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值。

0: 洗得入手，它并非强效抗老，而是通过修复屏障让皮肤恢复健康稳定的状态，换季泛红、干燥起皮、熬夜暗沉都能够慢慢的给你养回来，质地绵密细腻，乳化后上脸湿润不厚重，坚持用下来脸蛋摸起来软软嫩嫩，自带健康的光泽感，不管是日常的护肤打底还是肌肤状态不稳定急救都能稳稳的 hold 住，贵妇级的修护体验，用一次就知道有多值。这款60毫升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有效期至2027年7月后，现在下单性价比极高，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仅需359元，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5: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6: 成功的春天藏在捞鱼河畔百亩英红里，吴家营街道刘家营社区的春日限定甜蜜已经上线，红玛瑙樱桃挂满枝头，颗颗如宝石晶莹，迎来了最佳采摘季。到成贡可以到水库边米家樱桃采摘园、鲜果部落、阳光樱桃园、博浩采摘园、甜咪咪樱桃园去采樱桃。记得穿上舒适的运动鞋、休闲衣，做好防晒。采摘轻捏果饼，不要硬扯果实，带果饼更易保存。选择深红饱满的果实，口感更甜。文明采摘，不折枝，不浪费，珍惜果农的劳动。如果自驾，请导航至成贡区吴家营街道刘家营社区，园区免费停车。坐地铁1号线到联大街站，换乘226路公交到刘家营社区站下车就到了。阳光正好，樱桃正甜，别再隔着屏幕垂涎，带上家人朋友来成贡吴家营，亲手摘下这颗大自然雕琢的红玛瑙，把整个春天的甜蜜都装进篮子里吧。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7: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7: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
8: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
7: 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五月一日至五月五日，德胜世纪城一店千元加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9: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FM 九一点八 ，FM 九七 ，FM 八八点七，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10: 天气一升温，脚就狂出汗，出门遇上下雨天，鞋子还容易闷湿发霉，普通凉鞋磨脚又不透气，真的太难受了。这时候穿洞洞鞋就刚刚好，卡洛驰洞洞鞋专利云朵软弹材质，上脚就像踩棉花一样巨舒服，暴走逛街完全不累脚，360度全镂空的透气孔，不闷脚不捂汗，雨天踩水也不怕湿脚闷臭，还能自由 DIY 配饰，每个人都能穿出专属个性，颜值直接拉满。不管是日常的通勤、周末度假、特殊天气出行都能穿，短裤、牛仔裤、长裙随便搭，平时官网随便都要大几百，现在大象新选商城春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成人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快给自己和家人安排上，库存有限，手慢无哦。今天除了卡洛驰洞洞鞋，还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仅需359元。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能够让肌肤不再轻易的被天气拿捏，保湿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无论你是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值得入手。它并非强效抗老，而是通过修复屏障让皮肤恢复健康稳定的状态，换季泛红、干燥起皮、熬夜暗沉都能够慢慢的给你养回来，质地绵密细腻，乳化后上脸湿润不厚重，坚持用下来脸蛋摸起来软软嫩嫩，自带健康的光泽感，不管是日常的护肤打底还是肌肤状态不稳定急救都能稳稳的 hold 住，贵妇级的修护体验，用一次就知道有多值。这款60毫升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有效期至2027年7月后，现在下单性价比极高，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仅需359元，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 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9: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

0: 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0: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2: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3: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6: 很多地方啊，现在都流行专业采耳，也有很多人觉得啊，采耳师们手法娴熟，工具专业，比自己掏耳朵更安全更干净，甚至有人会把采耳当成一种养生方式。那有专家提示说啊，这不仅不安全，还隐藏着一些风险。首先呢，市面上的采耳机构良莠不齐，有一些采耳师是缺乏专业的医学培训，操作不够规范。更关键的是，采耳工具如果没有经过彻底的消毒，那很容易引发交叉感染。除此之外呢，所谓的深度清洁本质上恐怕是过度清洁了，它会破坏耳道的自洁能力和皮肤屏障，打破耳道内正常的菌群平衡，这样反而会让我们的耳道更加容易干燥发痒，甚至是发炎。所以啊，我们的建议是，你与其花钱去冒险，还不如顺其自然，让耳道自行完成清洁工作。爱护我们的听力，就从爱护我们的耳朵开始吧。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7: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8: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7: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8: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
9: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
8: 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0，就昭通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2: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3: 我也看到了，
1: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4: 进了。
1: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5: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倪虹。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中国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相约在收音机当中，我们呢共同来探讨健康的问题。那昨天呢这孟非老师说了，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准备了一份福利物资。那这个福利物资啊，我相信呢对我们有一些身体上有小问题的老同志会有所帮助。那你看啊，我们人呢一旦说年纪大了，咱们走路啊可能就有一些不方便了，心脑血管啊可能也出现一些问题，包括有些人呢牙齿也松动了，哎，这个牙齿掉了几颗的也都有，假牙也装上了，眼睛啊也不如以前来的明亮了，耳朵呢听的也没有那么清楚了。我们人呢辛辛苦苦一辈子，为了自己的家庭，为了自己的父母，为了自己的妻儿老小，这整个一生啊都是在奋斗和奔波当中。同时呢我们也想啊有一个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这个呀不只是一个人，我相信很多人呢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啊都是这么想的。可是这个病呢它又随之发生了。第一个是外部的一些情况造成了我们疾病的产生，那第二个呢就是自身的衰老，哎，让我们的一些脏器功能啊没有年轻的时候好了。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开始了老年退休生活，又是和疾病做斗争的一个过程。你说我们这一辈子啊，年轻的时候是为了生计在奔波，年纪大了呢是为了身体的健康在奔波。哎呀，有这么一句话呀，这适合于现在当今的年轻人，虽然说是给现在的年轻人说的，如果说把这句话送给我们收音机前

追求健康的老人家，这句话呢也不过分。那这句话怎么说的呢？就是年轻的时候啊，拼命的赚钱，我们牺牲了健康，拼命的赚钱，等到老了，我们拿出来这些钱再买回来健康。你看这是不是有点小矛盾呢？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不注重自己的身体啊，过度的劳累，过度的操劳，过度的消耗了心血，等到老了吧，这点事儿啊都找回来了。这个事情啊，就得是到了一定的年龄，有的一定的经历，他才能体会，他才能理解。你看小的时候啊，这当长辈的都说过，哎呀，天气冷了，注意保暖啊。尤其是孟非老师，这正宗的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对这句话呀那是特别的理解深刻。怎么讲啊，那你说整个东北啊，这在冬季来说温度都差不多，很冷。那我们老家呢，黑龙江的，那就更冷了，那一到冬天零下30度，那是很常见的事儿。你看小的时候啊，这条件都不是特别的好，那个时候住的什么房子，有那种土坯房，还有那种啊，就是前面是砖后面是土坯的，我们管那个呀叫一面青，哎，这样呢相对还好一点。再有啊，这个个别条件很好的，那搞那种全砖的房。当然咱们东北的房子这墙都厚，保暖呢比南方要好多了，屋子里面呢有火炉子，那时候哪有什么暖气呀，这屋子里面呢烧上个火炉子，带上火墙就可以了。那每到冬天呢，这早上一起来，你看吧，这窗户上是什么，这窗户上是不是冻的都是窗花呀，然后呢你要是开门呢，就会有一股白气贴着地面哗就冲进来了。哎呀，这家里面的长辈啊就说，哎呦，这一股冷气直打腿。可是咱们小啊，那个时候八九岁十来岁，感觉地面这一层白气哗就进来了，之后翻滚着往里进，还挺好看，根本就感觉不到这个凉气在打腿。那你看家里人就说这冷气打腿，不知道不懂不理解。然后呢家里就说，可要注意啊，这个毛裤要穿上，这棉裤要穿厚棉裤，不能穿那个薄棉裤了，出门啊把那棉帽子戴上，哎，把那手捂啊戴上，然后啊在外面注意，那手湿了可别往铁上摸，那舌头啊可别往那外面的铁上舔，沾上你。你看这家里面呢，我相信东北的老人家呀，这都跟自己的孩子说过这些事儿，有几个听呢，是不是？那我就不老实，我就舔过外面的铁，真沾上了，那舌头一沾粘住了，使劲一拽，舌尖掉开肉。这就是啊，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哎，年轻那个时候小啊，这要温度啊还是要风度啊，那都想着要风度啊。那冬天了，别人都穿棉裤了，那时候十八九岁二十多岁，就感觉穿个秋裤穿个毛裤行了。那你看这个啊，就给你找病，找什么病啊，到老了这老寒腰、风湿、老寒腿一个都跑不了，包括坐月子。那你说孟非老师啊是男同志，没坐过月子，这伺候过媳妇儿月子呀。那个时候呢年轻啊，就听说坐月子啊不能着凉，不能着风，不能着凉水，戴上帽子啊这窗户要关严了，就感觉呀多此一举嘛。那你看这现在咱们说着，要是说年轻人还说呢，那外国都不这样，咱们中国怎么这样？那外国人啊，这生了孩子之后就洗澡，还能喝冷饮，哎，吃的东西都没事，两三天抱着孩子到院里面就转圈去了。你看看啊，你们不知道的是什么啊，只是看到了他们没坐月子，你们就根本就没看到那在国外啊，那卖那个止痛药啊都是一大瓶一千片一千片的卖。那人呢不坐月子是体质有区别，到了老了他们的那种疼痛是咱们中国人或者说年轻人想象不到的。我在国外出国那几年我是见过的，是不是？那真上了岁数的老人家出门啊带着那小药盒那止痛片，那是经常经常的吃，那是不是老了就找了病了？那同样啊，我们身上的这些问题啊都是跟什么有关？都是跟年轻的时候有大关系啊，什么三高啊，什么心血管脑血管不好啊，什么关节啊，跟那个都有直接的关系啊，是不是啊？那你说年轻时

候的病过了几十年找回来了，是一点儿你都怨不了别人，怨谁呀？就是怨自己呀。到现在呀，孟非老师跟自己的晚辈呀也都说这个事儿，我是跟他们说事实摆道理找病例，哎，我跟他们说完了，他们很幸福。那你看，就包括我家的小孩啊，一到了季节变化，那比我还准呢，自己还有的时候悄悄的就把这个厚衣服就穿上了，有时候还给我打电话说，老爸你在那边是不是比家这冷啊？我说啊，我说藏区这边更冷。他说，爸呀你注意点啊，把那个保暖内衣啊保暖内裤啊保暖秋裤啊你都穿好了，你可别着凉啊。你看这孟非老师也算有一个孝顺孩子。那这一次啊，孟非老师就是要帮助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一些年长的长辈，身上有慢性病的，帮你们呢想办法慢慢解决。可是你记住啊，帮你们解决身上的这些小问题，不是说孟非老师告诉你吃上一种药你这病啊全好了，也不是告诉你你用哪种小方法吃上之后啊就健康了，没有那么容易啊。老同志们呢，你们想一想，到医院治病是不是还有周期还有疗程呢？甚至很多疾病你到医院前前后后跑了十几趟甚至十几年了，你这个病还在呢。为什么呀？病得了很容易，病治好了很难的。世界上没有什么灵丹妙药，也没有太上老君那个仙丹，咱们病是几十年来的。那反过来啊，我们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把这个病啊慢慢的解决，快病快治，慢病慢治，这是有道道的，对不对？没有任何一个药说吃上了之后啥都好，那如果要有了，只有一个药，啥药？后悔药嘛。后悔药行了，吃上后悔了，赶快变回来，那行，咱没有后悔药啊。那咱们治病，你是不是就要讲程序、讲流程、讲方式、讲方法？那同样治湿气，咱们是不是有的人吃汤药啊，排湿啊，是不是？咱为什么还有人刮痧拔罐，还有人泡脚啊，还有人药浴啊？也就是说，一个病啊，要想治起来呀，是有很多的方式。这就叫什么？综合性的治疗，多渠道、多角度的治疗，这是很关键的。在我们这儿啊，就讲究这个多渠道、多方位的立体疗法。你看，这次孟非老师代表这个节目组啊，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这个福利物资，发的什么呢？就是这个刺梨呀。那为的是什么？实际上这个刺梨啊，它是属于药食同源的，它是属于能够既有药性啊，又有食物的营养二合一的这么一种东西。你说的是食品吧，它就是食品，你说的是药品吧，它就是药品，它兼具了食品的营养又兼具了药物的功能。那在这一块它实际上是属于立体健康调理其中的一个部分。哎，那这种情况下呀，孟非老师就准备把这个刺梨呀给大家，这个呀也是有我们的企业赞助的。哎，那这个时候呢，也多多少少咱们是不是要宣传一下刺梨的产地啊，宣传哪里啊？宣传我们的贵州毕节。这个贵州毕节呀是一个刺梨的主产区，也就是说很多地方有以贵州毕节的刺梨呀最好，个头最大，营养呢最丰富。嗯，那营养价值和药性啊是兼具，在我们康复中心当中啊，也是很多人都用这个刺梨干来泡水喝，这个啊是不强制的，但是呢没事了他都拿。我们这个刺梨干放到哪儿呢？就放到我们食堂。那一天这在我们这住院的是不是一天三顿饭都来呀？我们有一个桶，这个桶里面啊是泡好的，然后呢边上有一个箱子，里面呢装的就是这个刺梨干。你是愿意接这个水啊，你就拿这个大保温杯你就接一杯回去，你要不愿意接，你说回到我自己的屋里我自己泡也行，你就抓这个刺梨干就可以了。哎，这个东西啊可比泡茶要好多了。我告诉你，在我们救治中心里面呢，原先很多人是有在家喝茶的这个习惯，什么喝点红茶呀，喝点单丛啊，铁观音呐、啊，哎，他们有在家喝茶的习惯。结果呀，到了我们中心时间不用长，
最多。

多一个月，一个月过后，他自己带过来的这些茶呀，基本都不喝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心里啊，茶饮是最多的。哎，你看，在食堂里面，我们给大家用的就是这个刺梨茶，也就是说把这刺梨干啊泡出来的。我们还有这个解毒茶，我们还有降脂茶、降三高的茶，那种啊是药来做出来的代茶饮。那他们到这儿来了，本身就是解决身上的慢性疾病的。我们这儿呢，把茶给取消了，你喝水的时候就把这些能够调理身体的药茶就给他了。他一天呢，他喝这个有利于健康啊，喝了这个，他把身体上很多问题啊，从源头上慢慢的就控制了。你说他是喝茶，喝铁观音红茶，还是说喝我们这药茶呀？那不用问呐，时间一长点，慢慢的他们的杯子里都变成我们的药茶了。那其中啊，我们这里就是最普量的，也就是说大家都免费喝的，这个是在我们中心不要钱啊。我们中心住我们中心价格很贵，真的很贵，以后告诉你们多少钱啊。但是呢，这个药茶，也就是这个刺梨干泡的这个是不要钱的，大家都喝，就都当成水喝。那这个什么味儿呢？你把这个刺梨干啊，我给您每个人发一份，今天你就可以打电话来报名了。咱们打电话报名的排队，每个人给一份啊。刺梨干啊，长得有点发灰发黑，这个干干的，摸着有点硬。然后呢，它干干的上面那个刺儿啊，你就看不到了，就成小点点了。实话实讲啊，你用新鲜的刺梨，你用干的刺梨一样，它呢这个里面的营养物质啊就很好，而且呢药源性的东西也很充足。当然啊，你一定要想明白，这个东西啊没有什么几百块钱一斤，也没有几千块钱一斤啊，它实际上呢就是山上的野果子，带药性，被称为现在发现的维 C 之王啊。那么韦老师是不是跟大家说过，说经常的补充维生素对这个眼睛啊，对血管啊，对提高免疫力啊都有帮助。那咱们这个刺梨啊被称为现在的维 C 之王。有人说我这维 C 之王怎么总变呢？哎，是，就是只要深入研究就会发现新的维 C 之王。以前呢我们说橙子是维 C 之王，这多吃橙子啊有助于补充维生素，提高免疫力，还能够抗衰老。后来发现呢，发现有一个东西啊比橙子的维 C 含量还高，什么东西呢？猕猴桃。这猕猴桃啊后来又形成了新宠，大家说吃猕猴桃补维 C。 再后来啊我们又发现了一个东西，啥呀？沙棘果。这也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它这里面营养含量也高。哎，那东北有沙棘果，内蒙、陕西、山西、新疆、青海、西藏都有沙棘果，包括我们在藏区这东西啊很常见。那为什么说我们在藏区都有了沙棘果了，我们还用这个刺梨啊？那你显而易见是不是就明白了？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刺梨干里面呢，或者说这刺梨果里啊，这维 C 和果酸的含量比沙棘还要高。哎，是柠檬啊，橙子呀，还有这猕猴桃啊，这个里面维 C 含量的几十甚至上百倍。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它对我们人体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是不是就好啊？所以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呀是非常受欢迎的。那在这儿啊，孟非老师跟大家嘱咐一下啊，就是这个刺梨啊，给大家以福利的形式，每个人发一包，我们用那个小的牛皮纸的那个包给你装上，够你喝上十天半个月了。你慢慢喝啊，等你喝上个半个月二十天，下一次咱们过上一个月，第二个福利又来了。你别着急啊，咱们以后呢各种各样的福利都给你。首先福利是不要钱的，邮寄费也不用你出啊，您就自己拿着就好了，是我们节目组的一个心意。目的啊就是帮助你通过立体健康的方式来调理你的身体问题，给你啊解决点小毛病，对吧？如果说你身上呢这个想清清火呀，养养肝呢，这个明明目啊，止咳化痰呢，降压降脂啊，咱们这个刺梨干啊，它对这几个方面它是多多少少有一些作用的。有人说那不成药了吗？

看，它那一包啊，你慢慢喝，它是小量的起作用啊。你不要认为说，用了一个次厘果干，用完了之后啥病都好了，那不是啊，那是胡说八道。可是呢，如果你经常用、长期用、连年用，慢慢慢慢的，这叫聚沙成塔，聚少成多，这个身体的健康啊，确实是有很大帮助。我这里跟大家嘱咐一下啊，你啊需要的，感觉想用这个维 C 之王次厘干的，想清清火、降降压、明明目、止咳化痰啊，这个润肠通便的，你就可以打电话报名了。咱们呢，每位听众朋友一个电话号码，你就赶紧打过来，一个号码、啊、限领一份，咱们这个不能多领啊，一个人一份。听孟非老师的节目啊，咱们今天也三天了，你们能感觉到吧？感觉到孟非老师这个人正宗东北人的性格啊，说话比较直。我也给大家嘱咐清楚啊，是你身体有需要的你就领啊。我跟大家说，他管什么的呢？助消化呀。你肠胃功能不好，胃肠蠕动慢，你用一用这个次厘泡水喝。容易上火的，这个嗓子干嗓子疼的，嘴干嘴苦的，你用用这个次厘干泡水挺好啊。然后呢，常年高血压高血脂的这类的你也可以用用。还是那个嘱咐啊，咱这不是万能药，也不是仙丹，你不要说我吃上这个次厘干啥都好了，咱这叫辅助调节，这块是有用啊。你要不然喝白水也是喝，泡茶也是喝，这回你喝水的时候加了一点次厘干，那不更好吗？两全其美啊。这小问题慢慢治，它是属于食疗方当中的一个，你就用着慢慢用吧，日积月累啊，效果就出来了啊，你就领一领。那我这里呢跟大家说啊，这个不白领啊，说清楚啊，你这个可不能白领啊。以后呢你多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在节目当中你听到哪些好的方法，你给身边的人呢也讲一讲。咱们有句话说得好啊，叫宣传健康是美德，孟非老师这就美德啊，传播健康是功德。你呀学会了的，你传播给身边的人，你就叫做功德，是不是啊？咱们这个美德功德一起做，我呢是树立美德，你呢传播健康树立功德。咱们记住了，有德行的人呢都有好报啊，是吧？要不说好人有好报呢，我宣传健康我得好报，你呀宣传健康方法给别人，你也得好报。好人有好报，好人一生平安。那孟非老师就是火车司机呀，带着你们在百岁健康直通车上一路前行，咱们都活过100岁，谁也不掉队，跟着孟非走，至少能活99，咱们就绝对过了100岁。你说这事儿好不好啊？是吧？哎，那另外啊，咱们听好了，打电话报名啊，一定要记住，告诉清楚你的名字、地址。那吃上这个次厘干啊，对这个免疫调节呀、血压、血脂啊、嗓子干呐、便秘啊都挺好，包括肝胆不利也可以啊。这几天咱们都在报名。如果说这有的老同志今天忘了的，刚好明天听到，咱们都可以。我看看啊，给这报名时间呢拉得长一点，因为有些人呢听广播，他也不一定啊时时刻刻都听，可能今天就落了。没事，这次厘果干啊，我多发上几天，哎，让你们都有机会领得到。今天打电话赶紧啊，昨天打了报名的就不要打了啊，今天没打的赶紧打，明后天咱们接着领啊。但是一个人就领一份，这个你要记住。可能有人有顾虑了，说孟非老师啊，你说的这个次厘果干它没晒之前呢它是水果，它水果里面一定含糖啊，那吃到嘴里你也说了酸酸甜甜的，这个我是糖尿病啊，我血糖不稳，你说我还吃着降糖药呢，那我这个次厘果干能用不能用啊？那听我的啊，我告诉大家能。首先一点，这个次厘啊它属于野果，它是酸味重于甜味，本身果子啊就不是特别的甜，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把它晾干了之后啊，那几乎就没甜味了，你喝了这个用次厘果干泡的水，你是几乎喝不到甜味。换句话，你一天呢用上个2-3粒、3-4粒这个次厘干泡这个水啊，都不如你吃了一小口米饭里面的糖，几乎就没糖，你就正常用，你别说是血糖

0: 糖糕啊，啥糕都能喝啊，这个东西是一个健康的好饮品。那我跟大家说，这个刺梨呀，你可不要小瞧它，一个小小的刺梨呀，它都惊动了院士啊。谁呢？你们不知道，我今天告诉你，中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夫啊，比孟非老师的职位要高多了，是不是？我呢，跟人家比，我连小学生都不是。这个人是谁？一提你都知道，钟南山院士。啊，就是解决新冠的这个钟南山院士啊。那你看，在非典时期，我们钟南山院士啊，那个时候就是亲力亲为啊，啊，上战场啊。那钟南山院士啊，确实是很有威望，很有名气，也是我们中国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之一。我们党的最高领导人呢，都给他颁奖了。你说这样的人呢，是不是值得人民尊重的一个人呢？那钟南山院士就给刺梨代言过，就说这个刺梨啊，好东西，对健康是有利的啊，经常吃有益健康，有保健作用。你看，钟南山院士对这个刺梨啊都大为赞赏，他也称刺梨为维 C 之王，提高免疫力。然后啊，现在刺梨的产品呢比较多，有这个刺梨果干，就今天给大家发的这个，这是干的果干啊。果干分两种，一种是果脯，一种是果干，咱发的是果干，还有果脯就直接吃，还有呢刺梨的原浆，还有刺梨的果汁。现在啊，刺梨是一个系列，还有呢国药集团呢，把这个刺梨啊开发出来过功能性的饮品，就是防止身上的过氧化脂质过多啊，抗氧化，然后延缓衰老，这都有啊。那你看咱们这个刺梨，你拿回去啊单独喝也可以，最好啊给你配几个小药方。那孟非老师呢，就想着用刺梨呀，给你搞几个小药方，你自己呢，记录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这样，你们准备个笔，准备个纸，我呢说几个小方，你记一记。这样的话，收到之后你就按这个来吃，好不好？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好，笔和纸都准备好了吧？准备好了。孟非老师呢，给大家呀讲几个用刺梨加上其他的药材配到一起的一个小方，您呢记一记。那首先呢，你每次啊用到这个刺梨啊不要多，一次呢2粒、3粒、4粒就够了，别看它小啊，这里面的微量元素啊、维生素啊、矿物质啊含量比较高，同时啊还有一定的药性。那如果说咱们是肝不好的，哎，眼睛呢有点干涩的，那这类的人呢经常口干口苦的，包括血压不稳的，你这里面就是放上刺梨3-4个，菊花呀放上一小捏，然后啊再加上点决明子，放上个2克到3克。这决明子啊有点轻，有人说，哎，孟非老师，我自己喝过，就是用决明子和菊花，说是降压明目的，我喝过呀。那这次啊你还继续喝，你这里面呢就是多加了3-4粒的刺梨，这回你再试，哎，效果就好了，来得快。你喝吧，你喝着呢十几天你感觉眼睛都清亮了，这就是清肝明目降燥，哎，它去肝火，效果来得比较好。那这个方啊适用于什么？血压呀不好的，血脂啊不稳定的，然后呢这个眼睛容易上火的，经常出现红血丝的，这类的人你用一用这刺梨啊有好效果，哎，不错。那还有的人说，说孟非老师，我身上的病多呀，那我也血压还行啊，这样喝还是单独加上别的药啊？那我告诉你，这房子呀有的是啊。再给你来一个，这个把刺梨啊也是2粒到3粒，你加上一点黄芪，你再加上一点甘草。有人说这个你没确定量。

量啊，不用量，你就放在水杯里，那甘草啊，你放上个两片、三片、四片、五片，随你。然后黄芪呢，放上个大片的，就放个两片、三片，小片的放个五六片都行。这个东西啊，没有具体的克数。理论上来讲，这个甘草和黄芪啊，就是三到五克，你放上两克也没关。这个干什么的呢？听好了啊，这个补气的。你感觉到平时啊，这个喘气费劲的，哎，走道发累的，身上没劲的，你用一用刺梨、黄芪和甘草，这个不固定量，你往茶杯里放，放上了之后就加水吧，然后喝了一杯再续一杯，喝了一杯再续一杯，哎，这就行了。这样的情况下慢慢喝，喝上个十天半个月，这身上啊多多少少你就有点劲儿了。你看这好不好啊？是不是？而且呀，黄芪和甘草配合呀，还有止咳、化痰、润肺的功能。你看这效果是不是就来了呀？是吧？有人说，那孟非老师，我肚子不舒服，我经常容易啊变干，我呢这个火大，哎呀，我尤其是这个大肠里的火呀，这开塞露也用，然后呢这个青菜类的也总吃，就这火下不去啊。来，孟非老师教给你个方，你呀拿笔拿纸记好了啊。经常容易发炎的，经常容易变干的，拉不出来的，肚子胀的，也就是说大便不好啊，这毒素流的就多呀。那怎么办呢？听好了啊，刺梨放上三粒，黄柏放上三克，鱼腥草放上三克。实话实说啊，这个味儿可真不好。可是啊，咱们中国不有这样一句话吗？叫良药苦口利于病。你放心，虽然味道不好，效果好就行了。你说你又想解决病，你又想难吃了不吃，那不行啊，这矛盾了。鱼腥草三克，黄柏三克，然后你再加上刺梨干，你放上个三粒四粒也行啊。这种呢，像什么便秘啊，也就是说拉不出来，干燥啊，肚子胀啊，经常上火呀，这类的你用一用，哎，效果比较好。包括有的时候这个小便呢滴滴答答的，或者是尿尿费劲的，你用这个也能够利尿。这一利尿啊，这小便尿的多了就冲一点，效果还是不错，专门解决大小便。包括你这个小便一尿，经常容易感觉小便热乎乎的烫，或者小便刺痛的，你用这个。因为本身鱼腥草加上黄柏啊，就有一定的消炎去火的功能，你再加上这个刺梨啊，促进代谢，哎，三个合到一块就出来了，不错啊。有人说，那孟非老师啊，那这刺梨我多放点行不行？那你看那一小包你省着点用啊，你别一次放半包，那不没了吗？两天就喝完了啊，咱省着点，多了也是那么回事，一次啊你就是两粒三粒四粒都可以了，不用特别多啊。要不然你说咱的药片难道非得做成大的跟大饼一样大吗？为啥药片做小啊？就是够量就行了，多了就浪费。我再教给大家一个啊，有的人呢是这个心血管啊脑血管啊不好的，你也可以用这个刺梨。这个我跟你说一下，用三种东西啊，心脏不舒服的，脑血管发晕的，好疼的，血压呀忽高忽低的，这类的我给你来一个，它又能降压又能降脂又能养心又能养脑啊。听清楚了，不是说是万能药，是辅助调节辅助治疗有这个作用。用什么呢？刺梨、山楂、丹参一样，里面放一点儿，点儿是多少那就随你了，这个也是不固定量。换句话啊，就是这个刺梨啊用上个三粒，山楂呢干的你放上个两三片三四片五六片都行。这山楂泡完了有点酸，你喝吧没事啊。然后呢再加上点丹参，这丹参听孟非老师的，你买点好的啊，一次放上两克三克就行了，拿水啊泡，这个你要闷一会儿，就是放到杯子里用开水泡，闷上个十分钟以后，把这个药劲啊闷出来，哎，你再喝。你发现没有，这个孟非老师给你的都是拿刺梨作为主料的一个代茶饮，这个代茶饮呢你可别小瞧，有的时候啊小方方就能够解决大问题，哎，它不是一天两天就见效啊，这叫慢慢来，潜移默化，如春风细雨一般，就给它作用就出来了。

给你讲了几个小方，你呀、啊、就记好了，记好了之后啊就照这个用啊。我再给你说一遍啊，这个刺梨加上山楂加上红曲啊，对你这个心脑啊、血压啊、血脂啊，哎有好处。然后呢，刺梨加上这个黄芪和甘草，它能够止咳化痰、补气益气啊，有劲儿没劲儿的解决了。然后呢，这个刺梨干加上黄柏加上鱼腥草，它能够解决你这个大便干、小便刺痛这些感觉。加上刺梨，加上菊花，加上决明子，养肝明目啊，视力不好的、眼发花的、这个火大的、口干口苦的，你都可以用。这才几个方啊！我告诉你啊，孟非老师要就给你讲这个刺梨方啊，能给你讲出来二三十个。有这几个呀，你先用着啊。把你的地址你告诉我们工作人员说清楚啊，这个呢咱们就给你邮寄到家。大家听好了，福利是不要钱的，那工作人员一定告诉你了，是福利物资，一人一包啊。你说清地址，说清电话，给你邮寄。到时候呢，现在你都可以赶快打电话来报名，这样的话给你邮寄到家里。我给你嘱咐一下啊，你可别收到了之后舍不得喝，你这个不用留着，你留着它干嘛呀，你就当水了，当茶了，你就喝了。你这一包啊要省着点喝，差不多能喝一个月，等到下个月咱又发另外的物资了。记住咱们这个物资啊，发的是一次比一次好，一个月发一次，一次比一次好啊，这个你要听清。那不只是给大家发物资啊，包括以后呢在节目当中最重要的是教给大家怎么治病。有人说，孟非老师啊，你们单位挺好嘛，还给喝这个刺梨，那这是初步的，啥都有。我告诉你，我们单位是什么，在我们中心来这儿住的非富即贵，不是有钱人就是大老板或者是企业家。那为啥呀，他们实际上啊也是有很多慢性病。你说人上了年纪哪有不生病呢，到医院里治，治到最后就是维持阶段了，谁不想治得好一点啊，可能说条件差的就叫在家维持，条件好的就四处想办法。在我们这儿啊就有个特点，就是我们单位里的设备和技术是跟国际对标的，也就是说国际最先进的、欧美日韩最先进的我们都有。我们在国内啊属于后来者居上，我们这五个中心呢，哪个中心里面的设备都是顶尖的，哎，国外有的我们就都有，只要是国际上出现了几个月的好东西，我们就引进到我们中心来。你说我们厉害吧，这叫先进性很高。第二个呢，在我们这儿啊属于会员制，就是来这儿住的人呢、啊、都不差钱哈、啊。再说一遍，这花的比较多，但是他们很配合。为啥很配合？因为到我们这儿来他惜命啊，他知道在别的地方也叫维持，到我们这儿来他能找到解决的方法，不能说治愈率100%吧，但是有效率高。到我们这儿两个点是大家公认的，第一，到我们这儿想死都死不了，第二个，就来我们这儿只要是慢性病治他都会有效果，这是他们希望看到的。那为啥呢，就是我们所有的配套设备相当的高端先进豪华，哎，所有的康复救治的用药都是最顶级的。嗯，怎么去说呢，应该说不只是顶级啊，甚至很多东西都是我们的定制款。那你看啊，我给你慢慢说说我们单位里面有多少啊，有多少科，每一科都有自己的特色特点啊。你看我们这里有这个电子器械类的，这个就归一科，这里面有什么各种的中频、高频、低波、高波、毫米波、红蓝光的治疗仪，这里医院里有的都不全，在我们这儿全都有，哎，我们是一个不落。你说这厉害不厉害？你像这个国际顶尖的，或者说最大的医院才有的那种康复中心用的高压氧舱啊、毫米波治疗仪，我们这儿都有，你知道吗？而且我们每个中心至少都10台，你算什么？就这类的就都全的。那第二类的叫辅助器械，你像我们说腰腿不好的，是不是我们有的人做牵引呢、啊拉伸呢、啊、那我们那儿那机器跟你用的不一样，你们用的都是手摇的拉脖子呀、拉腰的，我们这电控啊，我们给你身高体重一量，腰椎节一给你一量，颈椎节一量，到最后输入自动的就给你拉伸了，精确到毫米。那你说这个能不好吗？是不是我们都能做到？

过我们做那种功能理疗床，那都几万块钱一个的定制款，哎，这不得了的。你还有一些什么关节的啊，矫正的，像什么腰椎间盘突出的，或者是内嵌的，我们这边用那种叫平板平压固定的仪器都有，你都没见过，在我们这都有。甚至说那些脑血栓后遗症呢，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的，是不是经常掰自己的手指头啊？在我们那不用掰，我们有辅助型的捆绑机器人，就是跟人长得差不多，它这个机器人贴到你后背上，完了之后有那绑带绑到你胳膊腿上，哎，绑到手指上，它咋动自动就带着你动，它手一张一合，你的手就一张一合，是不是以外力来辅助我们的治疗啊？我跟你说，就这东西很贵的，就那个一个就叫康复复健嘛，就这类的东西一个就几十万啊，在我们中心就这个多了，啥都有，还有包括什么物理治疗的这类的科室，在什么刮痧呀、拔罐啊，在我们这都最基础的。你经络不通的，你穴位不好的，我们这是什么特殊针灸方法，各种有名的那种针灸方式，我们这只要你叫的名的我们都有，什么药浴啊、正骨啊、摇浴啊，啥都有。你包括药浴就属于这个外部的物理疗法，包括什么正骨啊，我们这就分好几个，什么中式正骨、韩式正骨、藏式正骨，你关节有问题的，我们这全套的，啥都能给你治。包括你说睡不着的，我们有精神疗法，还有外部音乐疗法，还有这个音波疗法。你像你什么烦躁的、心慌的，就是有些人情况不好、抑郁的、想哭想笑的，你在我们来治吧，我们这都有。这是音波疗法，哎，这个声波呀，慢慢慢慢的调节声波，调着调着听不到，听不到了之后保持这个声波，一般来讲10分钟，这人在这儿啊情绪就稳定了，甚至有的人都睡着了，你说这东西它多先进，哎，那这个声波呀一收到情绪平稳，不烦不躁了，有疗程的啊，包括还有给人听音乐唱歌的，固定音频疗法的，这类的都是国际顶尖的。那包括睡眠不好的，我们也有那个耳机，这个耳机啊也是带音频的，睡不着觉的人把那耳机往耳朵上一戴，基本上10分钟之内就让你睡着了，你说我们这个厉害吧。所以说在我们这儿，这各种抑郁症想不开的，这个外部有疗法，心理疏导啥都有，这是很厉害的几大科室了。然后呢我再给你们说说我们单位里真正顶尖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些有钱人或者是大企业家来我们这儿治疗的有效的一个原因。为什么这么多钱花，我给你说个价格，到我们中心来这都20-30年了啊，这么长时间了，这么长时间一直一个规矩，就是进我们中心先交20万，干啥？保证金。这20万不是花的，是如果他有生命危险，我们要给他做急救的，或者给他送到大型的三甲医院急救的时候要花的，提前放这个钱，家属给存的。然后在我们中心住，一般来说一个月，就是别的都不算啊，就是只是给安排调理治疗康复，一个月的基础费用是15000。有人说这么贵啊，这还是叫平价，这都不算贵，真正最贵的一个月都4-5万，知道吧？为什么说这一类的中心在国内属于顶尖的，那就是针对的人群不一样，我们用的方式和方法都不一样。你包括平时用的药是单独算的啊，就吃饭都单独算，因为我们是有三大立体健康的治疗方式。你看有饮食，有保健，有治疗，这是三大类，又叫三大科，有这个针灸科，有理疗科，有仪器科，有康复科，这都是分科的。我呢是负责这三大科室的，哪三大？就是饮食、保健和治疗，这三个科是归我来管，我是第一负责人。那你看科学饮食实际上就是食疗，哎，然后有一些呢就是保健，保健就是药食同源了，然后第三个就是用啥药了。有人说这有意思啊，这啥都有啊，你们单位真好。那当然了，也就是说到我们中心里来，你吃啥喝啥有明确规定，就每天这个菜你都不许生一口，不能让你吃的你一口都不能碰，你必须做到完全听话签协议的，你才能到我们这儿。然后住都在我们这儿住，我们有单独的客房啊，在我们中心就是
有完整的配套。

体系。一般呢，平时都是两三百个人在这住，每个人吃的都不一样，那怎么办？配餐呗，这就叫食疗啊。第二个就是保健康复啊，第三个就是药物了，是不是？那这些东西啊，也就是说是跟国际对标的，国际上顶尖的我们都有，有些是在国外学习引进的，有些是本土的。你看第三类这个用药，我们这个药啊就多了，就不是说什么中药啊或者什么药。听着孟非老师在这块说一句话，你们听听有没有道理啊。无论什么药，只要能治病就是好药，无论什么医，只要能救命就是好医。在我们这里没有门户之见，什么药有效我们用什么，这是基本，这是关键。我们这是医生就多了，是不是？我们有西医，我们有这个中医，有藏医，有蒙医，有苗医，有壮医，有黎族医，是不是？还有这个维吾尔族的，就是只要中国能叫出来的医，我们这儿都全的。我们是集百家之所长为一身，这不有句话吗？叫山不济寸土，故成其雄伟；海不济溪流，则成其广阔。你看，你不能说固步自封啊，哪家擅长的我们用哪个。你就说外部治疗的药浴，那你中药也有药浴，藏药也有药浴，瑶药也有药浴，壮药也有药浴，哪个最好？我告诉大家啊，瑶医的药浴和藏医的药浴那是顶尖的，绝对是超过这几个的，那我们首选的就是它。包括你说孟非老师啊，孟非老师科班出身，学的是中医，到了西藏学的是藏医，那我就主要是针对两块，一个是中医方，还有一个就是藏医方。那你不能说别人那个不好啊，是不是？我擅长中医藏医，那还有人擅长苗医的、壮医的、黎医的，人家就开这个药啊，是吧？只要是说有用的，用哪个都是商量着来的，给他们做。那你看啊，我给你们捋一捋，到我们中心来住啊，只会病越来越轻。我不一直说来这儿死不了吗？我跟你说，真是的，想死都难。你看进我们中心第一件事，从头到尾，从头到脚全给你体检一遍，也就是说三甲医院有啥的，我们单位里的啥检测仪器都有，就这套东西引进一个中心里面，就这套检测仪器啊，就上亿呀，知道吧？然后呢，检查完了之后给你在全身上下的做一个健康评估，从那往后啊，每个月什么心脏啊、血压呀、心率啊、血管啊，都给你定期检测，这是必须的。再有，我们做到了一个24小时的监护，再说一遍，24小时监护，就这一个就比不了。什么叫24小时监护啊？你听着，这是在国外引进的，这个不吹不虚啊，咱们国内很多地方都没普及，我们有。我们在给进入我们中心的患者戴个手表，每个人必须戴。这个手表就是个监测仪，监测什么呢？监测你血压心率的。哎，你的血压心率怎么波动的，什么时间波动，高了多少，低了多少，我们是一目了然。因为我们有总控室，总控室里面就监测着你这个信号，就能够随时看到。这是白天啊，24小时带着，洗澡都没事，不怕水的。然后晚上睡觉又再给你个心脏的监控贴，那一个贴贴到你胸口这个位置，两个地方，这样的话24小时之内，你身上的任何的生命体征，包括体温、呼吸、心率、血压，我们是一清二楚。你记住了，人什么时候容易出危险？晚上，晚上后半夜最容易出危险。而年纪大的慢性病人，什么病最容易出危险？心梗脑梗。只要是心梗脑梗，在血压和心率上都会有变化。咱们不讲了吗？心梗抢救是黑色4分钟，你听着，在我们中心怎么说，3分钟之内就能够到位。我们那个所有的中心的房间的那门呢，是有个总控卡的，我们在外面能打开。我们有一个监控室，我们单位自己有120，就是只要这个电信号一报警，滴滴滴一报警，这面刚刚发病几秒钟，我们这面报警，我们的急救人员直接就到位，2到3分钟到你的房间，然后就开始急救。你告诉我啊，比医院来的都快。很多人在医院里面都不一定有这么快，我们就有，我们有自己的急救科，有自己的急诊室，有自己的120。如果说自己在那儿能动，自己就给你用药了，就给你救过来了。如果要是还是不行，我们有120，车上面所有的什么溶栓针、溶栓药，

吸氧啊，还有什么心脏复苏啊，什么都有，直接往市区里面的三甲医院送。这么多年在我们中心，就从来没有出现过病人在我们中心突发疾病死亡过。你要说是自然死亡的，有那么一例两例，但是你要说突发疾病，心梗、脑梗死了的，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你就想想吧，到我们这儿安全不安全？就这个，别的地方都没有。所以说呀，3分钟之内我们就上急救车了。3分钟之内呀，比黄金4分钟来的还快呀。我们中心里面一般是配2到3个120，而且离市区里面最近的也就是20到40分钟，并且跟市区里面所有的医院都有绿色通道，直接就进。你告诉我，就这样的话，是不是比一些大型的医院好的都多呀？你看我们平时啊，这个医生护士啊，在那个里面，这种应急的是非常非常到位的。你就说来我们这中心值不值？来我们中心治病方式好不好？是吧？生命有保障，饮食啊、保健治疗三维立体的立体健康疗法，在我们那是基础，这就是别的单位比不了。那我们实际上最重要的解决的是慢性病，在我们这儿啊，来了没有年轻的，就50多岁的，那都几乎见不着。最低年龄的是55，一般都是60多、70、80、90多的都有，就是有个共性，都是慢性病。那慢性病是啥意思啊？年纪大了嘛。你看严重的心脏问题，做支架的2、3个的都有，搭桥的那都太多了，走道颤颤巍巍、哆哆嗦嗦的，拄拐杖的，坐轮椅的，是梗过2、3次的，在我们这都有。可是呢，他们来我们这就是要一个事儿，以前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到我们这寄予厚望，而我们也没让他失望，就是能够把他情况控制平稳减轻。一，到我们这生命得到保障；二，病情得到缓解。这是他们来我们这，要不然人家哪个有钱人傻呀，愿意花这么多钱。孟非老师以后就干一个事儿，把我们中心所有的治病的真正有效的解决慢性病的好方法，以后在节目当中都给你们讲，给你们说，给你们讲，帮助你们救治，让你们减轻病痛，这是咱们应该干的活。我呀，就以后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把这些问题解决了，我相信呢，咱们就叫功德无量了。大家说对不对呀？是不是？今天呢，给大家先讲这么多。我发现呢，这个我虽然没在广播电台讲过，但是呢，我一般有的时候啊，给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医生啊，做一些授课，这个我干过，拿着话筒在这个广播间里面说，还是第一次，总感觉跟真正面对着那些医生护士的时候不一样。不过呢，心情挺好，能够帮助我的听众身体健康，我认为啊，比什么来的都实在。那这次呢，咱们今天先讲到这儿，我怕我再一讲啊，就又没头没尾了。我一说下来呀，说到我的专业呀，那我有无数的话，我跟你们别说讲3天3夜，我讲3年都讲不完。你就说我这么多年治了这多少病人吧，这么多病例我给你们讲下来，那都不知道要多长时间。今天呢，你就了解了解孟非老师的过往，了解了解我们单位，了解了解呢我能够给你带来什么样有利于你健康的东西，我认为就行了。今天有个最重要的事儿，你们别忘了，今天最重要的事儿就是我们发福利，我们把这个次氯苷啊给大家发一发。哎，这次氯苷你领回去，你就按照孟非老师刚才说的这个干什么呢？按照孟非老师说的这个，要不然你就拿着次氯苷泡水喝也行，要不然呢你就拿这个次氯苷啊配上点小药材也行。我刚才说的可能有的人呢刚刚打开收音机的也有，用什么呢？听着啊，用这个次氯果苷，用黄柏，用鱼腥草消炎呢，大便干呢，小便刺痛啊，容易肝火旺盛的啊，你可以用一用，这个挺好的。然后呢，用这个次氯苷加上山楂加上丹参，起到一定的降压降脂养心护脑的作用，这个呀也是比较不错。你们呢记住了，拿到次氯苷自己用起来，别放着啊，放着它也长不了苗，对不对？然后呢，你拿这个次氯苷加上甘草加上黄芪，补肺益气，同时呢止咳化痰，身上没劲儿的呀你用一用也挺好的。然后还有啊，
有些人说我这个眼睛发花，眼睛。

0: 容易干，口干口苦的。你用上刺梨干，加上我们平时的菊花，再加上一点点的决明子就可以了。这几个小方啊，你先用。孟非老师这脑子里啊，这类的方子呀，多得很呢、啊。那可不是一个两个，搞个几十个都有的。那今天呢，别忘了打电话就行了。咱们呢，说一千道一万，你得把刺梨干领到自己手里才算数。你说对不对呢？你拿到自己手里了，吃得上了，这才是自己的。福利物资呢，我们多准备了。相信呢，只要你打电话的，都能够领得到。你就听话，把你的地址啊告诉我们工作人员，我们呢按照您对应的地址给您邮寄过去。用这个牛皮纸啊包的那个小包，挺结实啊。这个纸包不会破，里面呢装了一小包这个刺梨果干，够你喝上半个月的了。一天三粒，够你喝上半个月的了，绝对够，都用不了啊，半个月都不止。回去了之后啊，泡水之前用水冲洗一下，那是干的啊。同时呢，再提醒一下，虽然是果子，里面几乎不含糖，你别说糖尿病没问题的，什么人都可以吃啊。然后啊，补充大量的维 C， 补充微量元素，对我们身体的健康是有利的。这一次呢，是第一次给大家发福利物资。那以后啊，咱们把这个福利物资啊搞得好一点，多一点啊，然后呢，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领到更多对健康有利的好东西。我相信呢，你呢跟孟非老师也能成为朋友。跟我交朋友啊，有个好处，为啥呢？我把你拉上我这趟健康列车呀，刚不说了吗？这趟列车呀，通向100岁，我是司机，我带着你们。我衷心的希望，只要跟孟非老师结缘，经常呢听到咱们节目当中的内容，你用上一种两种，可能对你啊都有意想不到的好效果。哎，我把我们中心里面所有有利于健康的，所有有利于疾病康复的，所有能够大家普及到的解决慢性病的方式方法，以后在节目当中啊都给大家讲。你放心啊，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初心，更是我的使命。我愿意把中心的这些东西分享给你们，咱们呢共同的健康起来，这也是医者仁心的一个表现。那好了，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里啊，咱们明天呢把更多的精彩内容、好的方式，我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这两天有电话就进来了，我呢听到了我们的一些听众啊打过来的一些热线电话，我们这边工作人员呢都在外面接电话。这样，我们导播你帮个忙，如果说现在有电话进来的，你接过来一个，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我看看他们都有啥要求，有啥想法，接过来一个电话我也接一个，好不好？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是孟非老师吗？
0: 哎，对，我是孟非老师。你好你好。
1: 孟非老师，我是你的听众。
0: 哎，
1: 我刚听了两天
0: 啊，咱们节目也没播几天，刚刚开始啊。
1: 但是呢，你讲得好，说话干脆还实在
0: 啊，谢谢。
1: 为我们好，
0: 哎，
1: 还给我们发东西，
0: 对，给你们发福利，这是给我们所有听众都给发。
1: 哎，孟非老师，
0: 哎，
1: 我代表听众，谢谢你的大爱，谢谢你的善良。
0: 啊，不客气不客气，老同志，你说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一定，我也感谢你们对我们节目的一个支持。希望你们以后呢也对我们节目啊长期支持，咱们一收听、多学点对健康有用的。我嘞也不会别的，我就会讲这个，你们就多支持就好了，可不可以？哎，
1: 孟非老师，
0: 哎，
1: 请你帮我报个名吧。
0: 啊，就是领这个刺梨是吧？可以，
1: 对对对，
0: 可以，给您报个名。好嘞，啊，
1: 我呢就是每月的支。
0: 啊、
1: 每一个月啊都要感冒一次。
0: 哎呦，那确实有点低。
1: 我听你说吃你提高免疫力，所以我就想试试。
0: 可以的，这个可以啊。我跟您说一下，老同志，我听您讲话呀，就感觉您是一个脾气性格特别好的一个人。您这样，这个刺梨我给您邮寄，您收到了之后啊，就用这个刺梨泡水，加上一点这个黄芪呀、或者是加上点甘草，跟它一起泡，确实好。我不只是说给我们听众啊，我包括我们家里人都喝。你这样，我给你报上名，然后呢您就说好地址，到时候呢我给您邮寄过去，等上个两三天你就能收到，收到了就按我这个说法来喝，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0: 那就麻烦你了。
1: 哎，不客
0: 哎，
1: 气。
0: 光明老师，我就等着收东西。谢谢你们，金茂也谢谢你。
1: 不客气，不客气，也多谢您支持啊！您这样说
0: 嗯，
1: 好了地址，然后我们工作人员给您邮寄过去，也
0: 好
1: 祝
0: 的。
1: 愿您以后用上次离了，免疫力提高，咱身体好。

0: 为梦想前行。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十八点整。
3: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5: 好的，天气早知道。阴雨湿冷的一天啊，那么这样的天气明天还会持续吗？我们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文斐来和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文斐你好。
6: 你好邝杰。的确啊，这股冷空气确实厉害，让本来就偏低的气温又下了一个台阶。今天白天昆明还出现了气温倒降，凌晨时分呢还有14-5度，今天下午气温一路下滑，仅有90度的样子，再加上持续不断的雨水，体感更冷，仿佛从初夏又回到了冬天。好在到了明天降水就会减弱，全省大部是以零星阵雨天气为主，怒江、宝山、德宏、普洱、版纳、红河会有小范围的中雨大雨，气温有所回升，但仍处在偏低的状态上，还是要注意保暖。后天降水停歇，全省大部都会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气温明显回升，随后的几天暖意回归。昆明明天最高气温19度，后天23度，到了6号呢25度，体感舒适。但需要注意的是，雨后出晴，早晨容易出雾，恰逢返程高峰，警惕低能见度天气所带来的不利。明天青年郑和公园是小雨，8到19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阵雨转多云，19到30度，怒江大峡谷小雨，18到28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阵雨转多云，14到26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转阵雨，5到22度，官渡古镇阵雨10到19度，丽江古城小雨7到17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1到21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阵雨11到22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3到14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10到22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10到19度，大理古城小雨9到16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10到20度，十里外家欢蓝莓庄园阴转阵雨10到21度。好，天气就这样啦。
3: 五月的风裹挟着初夏的暖意，轻轻吹过城市的街巷，拂过每一个忙碌的身影，是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的他，是伏案桌前熬夜码字的他，是风雨里独自穿梭的他，是温柔专业守护生命的他，是一支粉笔两袖清风的他，是雷厉风行果敢智慧的他，无数个平凡又闪耀的他，在默默付出，坚定前行。 FM 九一点八， FM 九七， FM 88.7，巨力发声，致敬这个时代每一个他。
7: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精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7: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8: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7: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8: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精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7: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9: 天气一升温，脚就狂出汗，出门。

0: 遇上下雨天，鞋子还容易闷湿发霉，普通凉鞋磨脚又不透气，真的太难受了。这时候穿洞洞鞋就刚刚好。卡洛驰洞洞鞋专利云朵软弹材质，上脚就像踩棉花一样巨舒服，暴走逛街完全不累脚。360度全镂空的透气孔，不闷脚不捂汗，雨天踩水也不怕湿脚闷臭，还能自由 DIY 配饰，每个人都能穿出专属个性，颜值直接拉满。不管是日常的通勤、周末度假、特殊天气出行都能穿，短裤、牛仔裤、长裙随便搭，平时官网随便都要大几百，现在大象新选商城春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成人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快给自己和家人安排上，库存有限，手慢无哦。今天除了卡洛驰洞洞鞋，还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仅需359元。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能够让肌肤不再轻易的被天气拿捏，保湿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无论你是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值得入手。它并非强效抗老，而是通过修复屏障让皮肤恢复健康稳定的状态，换季泛红、干燥起皮、熬夜暗沉都能够慢慢的给你养回来，质地绵密细腻，乳化后上脸湿润不厚重，坚持用下来脸蛋摸起来软软嫩嫩，自带健康的光泽感，不管是日常的护肤打底还是肌肤状态不稳定急救都能稳稳的 hold 住，贵妇级的修护体验，用一次就知道有多值。这款60毫升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有效期至2027年7月后，现在下单性价比极高，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仅需359元，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侣。

0: 惠，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1: 应急常识三六五。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已于2026年1月1日起施行。在火灾扑救方面，条例明确了防灭火值班制度和火情报告程序，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接到火情报告，应当立即按照应急预案开展处置工作，根据需要及时设立火场前线指挥部，立即就地就近组织相关力量参与扑救。重要目标物和重大危险源要在专业人员指导下科学施救，及时解救、疏散、撤离受火灾威胁的群众，保障扑救人员安全，尽最大可能避免人员伤亡。另外，在强化问责追责方面，较大幅度提高了对各类违法用火行为的处罚力度和对失职渎职行为的追责力度，设定了明确的罚则，适度提高了罚款数额，其中对个人的罚款数额一般提高到1.5倍以上，对单位的罚款数额一般提高到2倍以上。如对未履责情形，单位罚款上限由5万元提高至20万元，个人罚款上限由5000元提高至20000元；对未经批准野外用火情形，个人罚款上限由3000元提高至5000元，单位罚款上限由50000元提高至100000元；对拒绝接受防火检查情形，个人罚款上限由3000元提高至5000元，单位罚款上限由10000元提高至20000元。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5月1日至5月5日，德胜世纪城一店千元。

0: 加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超特斯拉使用权。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2: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 FM 91.8， FM 97， FM 88.7，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0: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

0: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想自驾出游看风景的宝子们看过来，今天我给大家推荐几个昆明出发1到1.5个小时自驾就能到的宝藏地。弥勒市位于云南省东南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北部，境内旅游资源丰富，太平湖、东风韵、可意、红河水乡四个省级特色小镇已成为全域旅游新窗口。东风韵艺术小镇位于市区以南10公里处，景区涵盖生态农业、艺术文化、休闲度假养生等多种产业，包括薰衣草庄园、葡萄酒庄园、艺术家庄园、玫瑰庄园、百合庄园、森林公园、湖滨湿地、静谧溪谷等。可意小镇掩映在河套、乡村和森林之中，青山环抱，空气清新，风景宜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阿戏跳跃的发源地。这里阿戏跳跃、阿戏祭火、阿戏斗牛、阿戏摔跤等民族文化底蕴深厚，民族风情独具特色。滇西河湿地公园被弥勒人亲切地称为母亲河，被水利部正式授牌为滇西河国家水利风景区。站在锦屏山极目四望，公园内峡谷溪流、生态湿地、田园风光绘就出了一幅绿美河湖的生态新画卷，是城市绿带旅游新亮点和市民游客必到的打卡点。到弥勒绝不能错过弥勒卤鸡、卤鸡米线、烤牛肉串和鸡丝凉面。从昆明市区出发大约130公里，驾车1小时40分钟就能到了。
3: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4: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3: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4: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冯浩。5月7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昭通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3: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4: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3: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5: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6: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7: 云想衣裳花想容。
5: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3: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8: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5: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2: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5: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9: 5月1日至5月5日，德胜世纪城一店千元家博会，千款。

0: 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1: FM 91.8，北京时间19:00。

0: 长大，等退休后环游世界，而今更想说趁腿脚还轻，趁眼眸还亮，趁此刻还能为晚霞心动，趁这个适合闯荡的月份，去见见山川，会一会陌生的人，离开困囿自己的方寸之地，在行走中重新为生命注入活力。当风吹起时 FM91.8FM 九七 ，FM 88.7，巨力发声，陪你穿起运动鞋，去丈量山河的棱角。
1: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精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精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天气一升温，脚就狂出汗，出门遇上下雨天，鞋子还容易闷湿发霉，普通凉鞋磨脚又不透气，真的太难受了。这时候穿洞洞鞋就刚刚好，卡洛驰洞洞鞋专利云朵软弹材质，上脚就像踩棉花一样巨舒服，暴走逛街完全不累脚，360度全镂空的透气孔，不闷脚不捂汗，雨天踩水也不怕湿脚闷臭，还能自由 DIY 配饰，每个人都能穿出专属个性，颜值直接拉满，不管是日常的通勤、周末度假、特殊天气出行都能穿，短裤、牛仔裤、长裙随便搭，平时官网随便都要大几百，现在大象精选商城春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成人34-46码，儿童25-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快给自己和家人安排上，库存有限，手慢无哦。今天除了卡洛驰洞洞鞋，还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大象精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仅需359元。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能够让肌肤不再轻易的被天气拿捏，保湿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无论你是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值得入手。它并非强效抗老，而是通过修复屏障让皮肤恢复健康稳定的状态，换季泛红、干燥起皮、熬夜暗沉都能够慢慢的给你养回来，质地绵密细腻，乳化后上脸湿润不厚重，坚持用下来脸蛋摸起来软软嫩嫩，自带健康的光泽感，不管是日常的护肤打底还是肌肤状态不稳定急救都能稳稳的 hold 住，贵妇级的修护体验，用一次就知道有多值。这款60毫升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有效期至2027年7月后，现在下单性价比极高，大象精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仅需359元，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下单购买。大象精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精选，放心直选。
4: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行。

照片散落 ，It's 记如注，越是努力看清眼睛就越模糊。十几年的寒窗苦读却如荼毒，那些万户的灯火依然亮如初。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6: 想自驾出游看风景的宝子们看过来，今天我为大家推荐几个从昆明出发1到1.5小时自驾就能到的宝藏地。富民位于昆明市西北部，县城距昆明主城仅19公里，从昆明主城驱车1.5小时，无需逃离城市即可抵达山水环抱的富民。这里是昆明人的第二居所，周末节假日不必扎堆热门景区，工作日也能随时切换生活场景。清晨在螳螂川畔散步，午间采摘当季鲜果，傍晚泡一池天然温泉，都市的便利与田园的诗意在此完美交融。宝石洞风景区是国家3A级旅游区，缓步欣赏溶洞奇观，乘船经石花水洞，坐一条游船，听一阵流水，品一杯溶洞咖啡。山耕云田园综合体，国家3A级旅游景区，可以品半山美食，感受亲子农耕快乐。有趣甜蜜的米花糖制作，传承古老的非遗苗族织布，尽享农耕文化的快乐。天马山温泉度假区是国家3A级旅游景区，这里山顶的灵崖汤泉热气腾腾，错落的帐篷营地舒适惬意，静谧自然的半山咖啡厅倍感舒适。赤鹫镇赤鹫村，每个季节观赏不同的花，美不胜收。到富民绝不能错过花椒鸡、酸萝卜炖鸡、包烧牛肉、豆花牛柳。从昆明市区出发，大约44公里，驾车55分钟可到。
7: 应急常识365。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已于2026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63条。覆盖火灾预防、扑救、灾后处置及法律责任等关键环节，作为国家层面的行政法规，其系统性、全面性的制度设计，为高效预防和应对森林草原火灾筑牢了法律根基，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预防是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的核心与首要任务，条例不仅在总则中明确坚持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工作方针，还专章对森林草原火灾的预防措施作出详尽规定。其中明确，国务院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应当制定森林草原火险区划等级标准，政府有关部门编制森林草原火灾防治方案和应急预案，各列森林草原防灭火队伍应当建立联防联训联战机制，加强防火道、隔离带等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森林草原防灭火航空协作机制，严格防火区、防火期和高火险区、高火险期的管理措施，加强日常巡护和防火检查。这些规定的出台，深刻体现了风险前置化治理的理念，进一步凸显了预防工作的重要性。
8: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9: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8: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9: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春季香港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
1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 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油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 FM91.8 FM97 FM88.7 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5: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直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0: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赚个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五月一日至五月五日，德胜世纪城一店千元加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6: 为深入贯彻落实儿童优先原则，更好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促进儿童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印发了《关于在全社会推进儿童友好建设的意见》，对儿童友好建设作出系统部署。这个意见系统总结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的经验，部署全面开展儿童友好建设，以城市为基本单元，统筹社会政策、公共服务、权利保障、成长空间、发展环境等重点领域，系统集成政策举措，聚焦公共政策、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等重点方向，推动在政策制定、规则编制、资源配置中充分保障儿童权益，优先满足儿童需求，加快推进公共空间适儿化改造，持续优化公共服务供给，落实儿童免费及优待政策，围绕上学、就医、出行、运动、游玩等推出务实举措。意见着重筑牢儿童安全保护防线，全面深化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健全完善保护机制，强化风险防控，切实守护未成年人安全健康成长。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7: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8: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7: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8: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春季商场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
9: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
8: 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统统摆上。
1: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2: 小溪水凉，
1: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2: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3: FM 九一点八，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

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

0: 趁腿脚还轻，趁眼眸还亮，趁此刻还能为晚霞心动，趁这个适合闯荡的月份，去见见山川，会一会陌生的人，离开困囿自己的方寸之地，在行走中重新为生命注入活力。当风吹起时 FM91.8 FM97 FM88.7 继续发声，陪你穿起运动鞋，去丈量山河的棱角。
1: 天气一升温，脚就狂出汗，出门遇上下雨天，鞋子还容易闷湿发霉，普通凉鞋磨脚又不透气，真的太难受了。这时候穿洞洞鞋就刚刚好，卡洛驰洞洞鞋专利云朵软弹材质，上脚就像踩棉花一样巨舒服，暴走逛街完全不累脚，360度全镂空的透气孔，不闷脚不捂汗，雨天踩水也不怕湿脚闷臭，还能自由 DIY 配饰，每个人都能穿出专属个性，颜值直接拉满，不管是日常的通勤、周末度假、特殊天气出行都能穿，短裤、牛仔裤、长裙随便搭，平时官网随便都要大几百，现在大象新选商城春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成人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快给自己和家人安排上，库存有限，手慢无哦。今天除了卡洛驰洞洞鞋，还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仅需359元。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能够让肌肤不再轻易的被天气拿捏，保湿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无论你是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值得入手。它并非强效抗老，而是通过修复屏障让皮肤恢复健康稳定的状态，换季泛红、干燥起皮、熬夜暗沉都能够慢慢的给你养回来，质地绵密细腻，乳化后上脸湿润不厚重，坚持用下来脸蛋摸起来软软嫩嫩，自带健康的光泽感，不管是日常的护肤打底还是肌肤状态不稳定急救都能稳稳的 hold 住，贵妇级的修护体验，用一次就知道有多值。这款60毫升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有效期至2027年7月后，现在下单性价比极高，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仅需359元，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0: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伴。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5月1日至5月5日，德胜世纪城一店1000元家博会，千款爆品1000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7: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8: 想自驾出游看风景的宝子们看过来，今天我为大家推荐几个从昆明出发1到1.5个小时自驾就能到的宝藏地。澄江地处云南省中部，作为自古以来的滇中名郡，文化积淀深厚，曾有文风不让中原盛，民俗还如太古纯的美誉，以北正街为中轴，宛若一本翻开的大书，所以澄江市区有丹凤闲书的美称。市区东南西北建有雍辉、城波、揽秀、怡凤4道城门，城内曾有众多的官署庙宇、石木牌坊等。月亮湾湿地公园有开阔的沙滩，矗立着成片的棕榈树，你可以悠闲地躺在躺椅上，尽情地欣赏眼前的湖滨美景。时间在这里仿佛都会慢下来，不觉得让人心情放松舒展。寒武纪小镇依托世界自然遗产帽天山化石地，世界深蓝湖区抚仙湖两大世界级自然资源，以抚仙湖自然风光为基底，寒武纪文化为体验脉络，

0: 融入度假新理念和新体验，打造全家一站式欢乐度假目的地。小湾村有一幢幢各具风格的民宿，矗立在蓝天和碧水之间，栖息小湾村远离城市喧嚣，陶醉于鲜花绿植，享受静谧的假日时光，听风看云，读书喝茶，放眼望去是碧波万顷、风景迷人的抚仙湖，充满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意。到澄江千万不能错过石锅鱼、藕粉、铜锅洋芋饭、趴猪脚。从昆明市区出发，大约51公里，驾车55分钟就可以到达澄江了。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嗡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已于2026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63条，覆盖火灾预防、扑救、灾后处置及法律责任等关键环节。条例通过建立森林草原火险区划等级管理制度，规范火灾防治方案和应急预案编制工作，加强防灭火装备和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火灾防控的科学性和精准性，推动从灾后应对向风险前置管理的转变。同时明确规定防火区、高火险区以及防火期和高火险期的要求，并通过强化落实火源管控、开展防火检查、加强火灾隐患排查整治等预防性措施，减少火灾发生概率，从源头上降低灾害风险。条例规定，国家建立森林草原火险分级预警制度，按照森林草原火险的紧急程度、发展事态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分为1级、2级、3级和4级，分别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标示，一级为最高级别。通过量化预警标准，提高了预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为人员疏散和财产转移争取宝贵时间，能够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FM91.8 FM97 FM88.7 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0: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假日伴你。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健康饮食要控盐，烹调的时候这用盐可以比较直观的控制，但是生活当中其实还有很多隐形盐，比如酱料啊、零食啊等等。那么日常生活中我们如何避开这些隐形盐陷阱呢？建议您采用以下的综合策略。首先，购买包装食品的时候养成查看营养成分表的习惯，优先选择钠含量较低的产品，尽量减少加工食品的摄入，多选用天然食材。即使选择低钠食品，同样需要注意整体食用量，避免累积超标。再有一个呢，就是还要警惕那些带有复合调味配料的食品，比方说夹心饼干、涂层零食等等，它们的调味部分啊，往往也是钠的集中来源。专家提示，控盐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健康实践，通过主动的减少烹饪用盐，学会识别并控制隐形盐的摄入，逐步的培养清淡口味，那我们就能在更好享受美味的同时，更好的守护心脑血管健康。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新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冯浩。5月7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昭通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2: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2: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2: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7: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2: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FM91.8，
2: 北京时间22点整。
8: 10 o'clock。
9: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10: 五月的风裹挟着初夏的暖意，轻轻吹过城市的街巷，拂过每一个忙碌的身影。是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的他，是伏案桌前熬夜码字的他，是风雨里独自穿梭的他，是温柔专业守护生命的他。

是一支粉笔两袖清风的他，是雷厉风行果敢智慧的他，无数个平凡又闪耀的他，在默默付出，坚定前行。 FM 91.8

0: 气一升温，脚就狂出汗，出门遇上下雨天，鞋子还容易闷湿发霉，普通凉鞋磨脚又不透气，真的太难受了。这时候穿洞洞鞋就刚刚好。卡洛驰洞洞鞋专利云朵软弹材质，上脚就像踩棉花一样巨舒服，暴走逛街完全不累脚，360度全镂空的透气孔，不闷脚不捂汗，雨天踩水也不怕湿脚闷臭，还能自由 DIY 配饰，每个人都能穿出专属个性，颜值直接拉满。不管是日常的通勤、周末度假、特殊天气出行都能穿，短裤、牛仔裤、长裙随便搭，平时官网随便都要大几百，现在大象新选商城春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成人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快给自己和家人安排上，库存有限，手慢无哦。今天除了卡洛驰洞洞鞋，还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仅需359元。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能够让肌肤不再轻易的被天气拿捏，保湿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无论你是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值得入手。它并非强效抗老，而是通过修复屏障让皮肤恢复健康稳定的状态，换季泛红、干燥起皮、熬夜暗沉都能够慢慢的给你养回来，质地绵密细腻，乳化后上脸湿润不厚重，坚持用下来脸蛋摸起来软软嫩嫩，自带健康的光泽感，不管是日常的护肤打底还是肌肤状态不稳定急救都能稳稳的 hold 住，贵妇级的修护体验，用一次就知道有多值。这款60毫升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有效期至2027年7月后，现在下单性价比极高，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仅需359元，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天气一升温，脚就狂出汗，出门遇上下雨天，鞋子还容易闷湿发霉，普通凉鞋磨脚又不透气，真的太难受了。这时候穿洞洞鞋就刚刚好，卡洛驰洞洞鞋专利云朵软弹材质，上脚就像踩棉花一样巨舒服，暴走逛街完全不累脚，360度全镂空的透气孔，不闷脚不捂汗，雨天踩水也不怕湿脚闷臭，还能自由 DIY 配饰，每个人都能穿出专属个性，颜值直接拉满，不管是日常的通勤、周末度假、特殊天气出行都能穿，短裤、牛仔裤、长裙随便搭，平时官网随便都要大几百，现在大象新选商城春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成人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快给自己和家人安排上，库存有限，手慢无哦。今天除了卡洛驰洞洞鞋，还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仅需359元。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能够让肌肤不再轻易的被天气拿捏，保湿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无论你是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值得入手。它并非强效抗老，而是通过修复屏障让皮肤恢复健康稳定的状态，换季泛红、干燥起皮、熬夜暗沉都能够慢慢的给你养回来，质地绵密细腻，乳化后上脸湿润不厚重，坚持用下来

0: 脸蛋摸起来软软嫩嫩，自带健康的光泽感，不管是日常的护肤打底，还是肌肤状态不稳定急救，都能稳稳的 hold 住。贵妇级的修护体验，用一次就知道有多值。这款60毫升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有效期至2027年7月后，现在下单性价比极高，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仅需359元，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 FM91.8 FM97 FM88.7 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伴。

0: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1: 想自驾出游看风景的宝子们看过来，今天我为大家推荐几个从昆明出发一到一个半小时自驾就能到的宝藏地。鹿圈县位于云南省中北部，昆明市西北部，是一个自然风光与民族文化交融的地方。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共有 A 级景区两个，非 A 级景区七个，规模以上乡村旅游点28个。轿子雪山是鹿圈的标志性景点，海拔较高，四季景色各异，冬季可以欣赏雪景，夏季则是避暑胜地。山上有丰富的植被和野生动物，适合徒步和摄影爱好者。云龙水库是昆明市的重要水源地，湖水清澈，周围环境优美，水库周边有丰富的植被和鸟类，适合休闲散步和观鸟。凤家古镇有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马头墙的飞檐挑破淡青的天，底下变出一片粉的、白的、红的、绿的、黄的来，是花是树是春意盎然。鹿圈县还有多个温泉度假村，温泉水质优良，游客可以在这里放松身心，享受温泉。到鹿圈绝不能错过宜家腊肉、苗家酸汤鱼、酸汤鸡、野生菌火锅、撒坝火腿、苦荞粑粑。从昆明市区出发，大约88公里，自驾车一个半小时左右就能到达鹿圈了。

的明天归还给人海，我们的影子是再没交集的尘埃，我们的双手再不能互赠暖意，模糊的未来是一直永远的留白，我们的肩膀不再有依赖，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2: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3:11
2: o'clock PM。

0: 出点汗，身上的荨麻疹、汗疱疹就起来。
1: 穿的多点儿，天一热，下身就潮湿有异味，怎么洗也洗不干净。
0: 身上湿气大，动不动身上就爱过敏，疙瘩、毛囊炎、丘疹总爱起。
1: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代谢能力和免疫能力都会逐渐下降，细菌、真菌趁虚而入，大肆破坏人体健康，导致皮肤起湿疹、荨麻疹、汗疱疹、痤疮、毛囊炎、反复过敏，并且私密处容易出现炎症。
0: 清洁用品不理想，杀菌不彻底，细菌就在皮肤或衣服上大量繁殖，产生体臭、脚臭、皮肤瘙痒、下体潮湿感。
1: 世界微生物医学研究发现，只有含广谱抗菌成分的清洁品才能彻底杀灭细菌、真菌，消除身体异味，增强皮肤免疫力，避免起疹、起痘、过敏、瘙痒。
0: 全球购开通独家渠道，解锁日本手工皂新高度，引进日本手工皂大师50年匠心力作，日本株式会社王牌级洗护产品福狮皂。

0: 湿皂是一款纯天然手工抗菌除湿皂，源自中医汉方，甄选中药奇艾萃取出的艾草素挥发油含量高达99.7%。
1: 浮湿皂长期使用能祛湿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2: 想要自驾出游看风景的宝子们，看过来！今天我给大家推荐几个昆明出发1到1.5个半小时自驾就能到的宝藏地。安宁市是全国唯一同时上榜中国天然氧吧、中国气候宜居城市避暑旅游目的地的县市，拥有优越的自然环境和便捷的区位交通。安宁历史悠久，被誉为唐川宝地、连然金方。安宁市属北亚热带低纬高原季风气候区，夏季凉爽舒适，湿度适中，平均风速适宜，辐射不强。推荐景点雁塔村，一个有着百年历史的古老村落，村里有多条特色花巷与老宅相呼应，春天开满春花的季节很美哦。玉龙湾景区是国家3A 级旅游景区，紧邻滇池，全年气候温和，温差较小，干湿度分明，四季如春。玉龙湾龙房坝水库是太平新城内唯一有特色的大型水系自然要素，同时位于群山的峡谷地带，南陡北缓的山体特色成就了玉龙湾独特的景观特质。温泉小镇有多个温泉饭店，逛累了可以在森林里泡泡温泉，享受片刻安静时光，放松身心。到安宁绝不能错过八街双双卷粉、豆面汤圆、甜白酒、太平酸笋鸡火锅。从昆明市中心出发，自驾35公里左右，大约50分钟就到了。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每到天气寒冷的秋冬，很多人，尤其是膝关节有毛病的人群，就早早地戴上了护膝。那么护膝有什么作用？佩戴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这一期我们邀请云南骨科医院关节及运动医学中心的王培医生来给您讲一讲。
2: 气温逐渐降低，许多中老年人开始感到膝盖酸胀、疼痛、僵硬，尤其在上下楼梯时症状更加明显。这其实是膝关节在提醒我们需要加强关节保护。护膝对膝盖发凉、关节损伤的患者以及老年人来说是有好处的。冬季外出可以佩戴护膝，起到局部保暖、减轻关节疼痛的作用。运动时佩戴护膝可稳定膝关节，减少膝关节的磨损和外伤。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关节已经肿得很严重，就不能佩戴护膝，这时候使用护膝会导

0: 致循环障碍，让关节肿得更厉害，甚至诱发血栓。护膝也不能长时间佩戴，长时间佩戴以后肌肉运动量就会减少，时间长会导致肺用性肌萎缩，肌肉会越来越软，越来越无力，关节的情况也会越来越差。所以我的建议是劳动、运动和疾病发作时佩戴，日常做好膝关节周围肌肉力量的训练，肌肉才是关节最好的保护。
1: 谢谢王培医生，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FM91.8 FM97 FM88.7 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3: 嗨，朋友们，我们都知道护肤的第一步就是洗脸，能够把脸洗干净才能够做好面部的保养。毕竟超过80%的皮肤问题归根到底是清洁不到位，常言说得好，洗脸不对，护肤全废。那么今天呢，大象新选商城给朋友们带来的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一支，市场价格495元。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两支装只需要299元。它采用的是皂基加氨基酸的复合配方，洗脸的时候啊，你的肤感舒适不刺激，泡沫绵密细腻，用它洗完脸感觉是干净清爽不紧绷。除了清洁之外，它还兼具保湿补水这些作用。那么今天的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应该说性价比非常高，150毫升两支只需要299元。那今天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精华油。很多人对精华油望而却步，担心它会不会太厚重，容易闷痘。其实好的精华油，它的质地是超出想象的轻薄，上脸之后润而不腻。就像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朋友们带来的这一款海蓝之谜精华油，就征服了不少熟龄肌的朋友。黄金水油比例完美地复刻了皮肤皮脂膜的结构，使活性成分非常容易被皮肤吸收。它的质地轻薄，易于推开，上脸油润不闷腻，保湿力非常强，按摩几下即刻可以舒缓干燥紧绷的皮肤，而且不会泛一点油光。它的核心成分依然是海蓝之谜的神奇活性精粹和酸橙茶精粹，每天晚上只需要一滴，长期用，我们的脸饱满透亮，像嘴唇干裂、指甲边缘起皮、发丝毛躁的时候也可以用它来养护。这款海蓝之谜精华油30毫升一瓶，市场价格一般都是大几百上千的价格，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只需要299元，性价比极高。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您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咱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购买的方式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咱们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大象新选商城，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我们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耳机已经是现代人的必备单品，很多人戴耳机的时候习惯是调到自己听着舒服的音量，认为只要不觉得刺耳就不会伤耳，更不会刻意控制佩戴时长。其实啊，这种做法正在悄悄透支你的听力。我们能够听到声音主要是靠耳朵里的听毛细胞，它就像小触角负责感知声音，但是它的数量有限，非常脆弱，一旦受损就无法再生，相当于是用一个少一个。在你主观觉得舒服的音量，其实可能已经超过了耳朵的安全耐受范围。

0: 85分贝。长期在这种音量环境之下，听毛细胞会慢慢损伤，导致噪声性听力下降，而这种损伤隐匿性很强，等到发现的时候往往不可逆了。另外呢，即使是使用时间很短，但是音量过大也能够损伤听力。研究显示，在85分贝声音环境下，这相当于电影院放映厅内持续2小时，或者是100分贝，这相当于演唱会现场连续听15分钟，就可能对听毛细胞造成损伤。而如果处在120分贝的环境下，相当于爆竹声吧，只需要听几分钟，就可能导致暂时性听力下降。我们推荐的耳机使用原则是60/60原则，也就是说，耳机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连续佩戴时间不要超过60分钟，且无论佩戴时间长短，都要控制耳机音量。佩戴耳机之后，一定要让耳朵休息10到15分钟，以缓解听毛细胞的疲劳。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
2: 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FM 91.8，
2: 北京时间8点整。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云南省人民政府2026年森林草原防火命令近日发布，本轮全省森林草原防火期为2025年12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其中3月1日至5月31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春季是森林草原火灾的高发期，进行春耕春播、进山踏青等活动时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进入林区草原，不在林区。